0: 打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1: 品味名家戏曲，欣赏经典民歌，品戏听歌。
2: 岁月无声，但却在每个人心里埋下了种子。熟悉的老歌唤醒沉睡的种子，开出记忆的花。
3: 再回首，云遮断归途。再回
2: 调频101.9，让老歌带你回到旧时光。

九月秋光正好，人间月色温柔。今天是9月27号，也是我们中秋假期的最后一天。短暂的几日团聚与闲暇，让我们暂时卸下了奔波与忙碌，收获了治愈与安稳。假期终有尾声，但美好从不会真正落幕。今天我们一起收束假期心绪，从容告别松弛时光，奔赴接下来的生活与热爱。

月光曲，这是好妹妹乐队极具代表性的治愈系作品。整首歌曲它的编曲极简，以干净的木吉他伴奏和双人和声为主，没有复杂的编曲和浓烈的情绪。好妹妹乐队一贯擅长捕捉生活里的细碎温柔，在这首歌曲当中，他们借着月光、晚风、秋叶等意象，勾勒出安静松弛的画面。稍后继续来听告五人乐队的披星戴月的想你。

牵挂从来不是遗憾，而是温柔的力量。这是告五人乐队在这首歌曲当中想要表达的。生活总有别离与距离，而心里的惦念会化作前行的底气。中秋不仅是相聚圆满，更是岁岁牵挂，遥遥相望。

0: 一首老歌，
1: 只有那爱过的人才能听懂，
0: 念一份过往，
1: 它轻轻柔柔飘到心中，
0: 推开记忆的门，我们一同成长。

刚刚是毛不易的歌曲《平凡的一天》。毛不易的创作始终聚焦普通人的日常，不刻意渲染盛大与热烈，而是记录三餐朝夕、闲谈静坐的平凡瞬间。中秋假期带给我们的最珍贵的礼物，从来不是热闹的仪式感，而是松弛自在、烟火安稳的日常圆满。

0: 在岁月的长河中，粮食是大地写给人类的深情诗行，每一粒米，每一颗麦，都凝聚着自然的馈赠与农人的汗水。它们不仅是果腹的食物，更是文明根基的传承。健康娱乐广播提醒您，珍惜一粥一饭，守护大地给予我们的生命之源。
1: 这里是 FM 101.9，一个充满温情与陪伴的声音空间。我们专注于分享生活中的点滴美好，这里有治愈的故事、实用的健康指南、轻松的生活趣事，还有那些让你会心一笑的日常瞬间。让我们一起在平凡的日子里发现不平凡的温暖。
0: 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忙忙碌碌的你，是否想寻觅一处温暖的角落 ？FM 101.9，伴您邂逅生活里的美好时光。你学习阅读的习惯，能激发孩子的求知欲；你真诚与人问好的时刻，是孩子礼貌待人的开端。家庭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父母是一面镜子，一个榜样。爱的环境滋养造就爱的新芽，言传身教，行动示范，文明做人，让爱传递。从每个家庭
2: 品味名家戏曲，欣赏经典民歌，品戏听歌。

每一首歌都是一段故事，是一代人的回忆，是时代的脚印。经过岁月的洗礼，如今我们再次聆听这些老歌，歌声飞扬，记忆翻涌。

0: FM 101.9健康娱乐广播，品析听歌，岁月留声机，下半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下半时段的第一首歌来听郁可唯《去有风的地方》。这首歌曲是同名热播剧的主题曲，凭借着治愈的曲风出圈，成为了很多人首选的解压金曲。
1: 我们心里珍视的东西都是有重量的，要习惯带着这个重量好好生活。

0: 时间会带走一切，也会治愈一切。
1: 大满说，现在发生的一切事情，在将来都叫做回忆杀。
0: 怎么不说话？

蔡琴的歌曲《你的眼神》，这是1981年发行的经典金曲，也是台湾民歌运动的代表性作品。发行40多年，经久不衰，不仅是华语经典，更是公认的音响师音名曲。蔡琴醇厚温润的女中音，把内敛温柔的情愫缓缓诉说，不张扬，不浓烈，岁岁年年温柔如初。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依旧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中秋即将落幕，秋意渐深。在这段熟悉的旋律当中，我们可以一起感受到秋日光景。一起听到的是张学友的歌曲《秋意浓》。

0: 怀旧的老歌总是能一次次把我们拖进他的世界，在那里每一首老歌都各有各的味道。也许我们已经说不出歌名，但我们一定会记得那个旋律。不管多少年，不管我们变了多少，老歌永远不变，一样的感动。
1: 还是老歌最感动。
0: 忙碌的生活里，假期就是最好的休整。中秋即将接近尾声，借着这首温暖的歌，说那团圆的暖意，带着心安与从容，继续奔赴生活前路。

蔡诗芸的歌曲《雨过后的风景》，这是她极具通透感的抒情单曲。歌曲的核心主题是接纳与和解，人生起落如常，就像阴晴轮转，风雨往复，困境过后总会迎来新的风景。放平心态，坦然收官，短暂的休整过后，我们终将遇见更好的自己。

期即将圆满收官，旧事归于岁月，前路自有光亮。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来自齐秦，往事随风，这是他1995年发行的作品，也是他音乐生涯中的转型代表作，曾经获得了 ChinaWay 中文榜中榜年度金曲，也是90年代治愈系抒情摇滚的标杆曲目。

随风，心随你痛。明天潮起潮落都是我。

0: 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本期节目编辑主持润霞，节目初审李燕，副审冯中宇，中审张浩鹏。下一次的品析听歌岁月留声机，我们再见吧。
1: 家的味道藏在热腾腾的米饭里，躲在香喷喷的面包中，粮食连接着家人的关怀，承载着团聚的欢乐。珍惜粮食，从

0: 和中，
1: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2: 欢迎听众朋友如约守候在电波的那一端。
3: 听评书啊，都讲究听过去的事情。
4: 说你时代的话，向妈妈招手。
5: FM101.9，因为声音遇见你。
1: 稍后欢迎收听直播节目《老年聊天室》。

好，听众朋友，时间来到上午的10:03，这里您关注收听到的是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带给大家的直播节目《老年聊天室》，我是中华，问候大家。按照我们节目的安排呢，继续为收音机旁的中老年听众朋友开通聊天唠嗑热线。欢迎大家通过0431-8581-5588-8581-5599和中华聊天唠嗑，聊一聊您的近况，说一说您的见闻，或者分享一下您在健康养生方面的好经验和好方法。当然也可以参与每一天中华为大家带来的一些关于健康养生的话题互动。

0: 这里有您听得到的最遥远的距离，
1: 欢迎大家关注直播节目老年聊天室，
0: 这里有您感受得到的最近的传递。
1: 其实呢，有些疼痛是不能忍的，更拖不得。
0: 我们的话题在街头巷尾点滴研磨，回味悠长，历久弥新。
1: 这些习惯呢，其实是涉及到生活里的方方面面，每一个小细节。
0: 来吧，这里是为您量身定做的聊天高端局，每天上午10点，老年聊天室。

在今天节目的直播当中，中华想和大家聊一聊这个生活当中啊，我们对疾病的一些认知和了解。那说到三高，朋友们说这可是老生常谈了吧？三高指的是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总称，也是咱们收音机旁。

很多中老年听众朋友体检必检的项目啊，也是最容易出现异常的几项。可以说一旦这个三高出现了，它的危害可以说是全身性的，尤其是对心血管系统的危害是最为显著，很容易增加发生心梗、脑梗的风险。但是我们今天并不单纯只说三高，而是要说四五六七高。那朋友们说这个这么多高高吗？啊，新三高又来了啊！我们来关注一下。这四五六高啊，就是指体重高、高尿酸血症和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这新三高对身体健康的影响可是不容小觑的，所以大家呀，还是和中华共同来关注一下这新的几高啊，对我们身体的一些影响，多了解一下这方面的健康知识，对呵护身体健康、防病治病还是有很大帮助的。首先我们说说这新的高，体重高。那么肥胖可以说是百病之源，而且肥胖与多种疾病有着密切的关系，对于身体健康的影响一点儿也不亚于高血糖、高血压和高血脂。首先呢，肥胖本身就可以对心脑血管系统产生直接而显著的危害。其次呢，我们说肥胖是以往三高之母，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的发生都与肥胖有着密切的关系。有这样的一个研究发现，中心性肥胖，就是朋友们说我这腿脚都不胖，哎，就肚子这儿大啊。中心性肥胖只是缺血性心脏病风险独立的危险因素。缺血性的心脏病风险随着中心性肥胖测量指标腰围的增加而增加，所以这个你的这个腰围越大，哎，就出现这个缺血性心脏病的风险就越高啊，所以大家还是要好好控制自己的体重和身材，尤其是这个腹部。另外呢，在国外的大学有一项新的研究发现，说肥胖，特别是腹部肥胖的人，可能与大脑萎缩有关。肥胖与腰臀比，就腰臀比正常的人，那么肥胖的人和他相比呢，这个大脑的体积要小一些，而较低的脑容量或脑萎缩会增加记忆力下降和患上痴呆的风险。所以呢，过度肥胖也会是人变笨的一个诱因。另外啊，已经有多项的研究表明脂肪超标与13种癌症的发生有关，像结肠癌、食道癌、肾癌、子宫癌、乳腺癌、胃癌、肝癌、胆囊癌、卵巢癌、胰腺癌、脑膜癌、甲状腺癌，还有多发性骨髓瘤啊，这个都与肥胖有关，脂肪超标有关。而腹部肥胖更容易诱发特定的癌症，比如直结肠癌发生的一大诱因就是肥胖，腹部脂肪多，肠蠕动减缓，致癌物质与肠壁的接触时间延长，很容易增加肠癌的风险。除此之外呢，有一些女性专属的啊爱患的癌症呢，也与肥胖脱不了干系。子宫内膜癌的发病危险随着体重指数增高和体重的增加而增高，所以为了预防这么多可怕的疾病，咱们也别让自己太胖了。好，说过了这新的第四高，就是体重高带来的风险，真的是挺触目惊心的，真的是不亚于以往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给我们带来的危害啊。这第五高是什么呢？高尿酸血症。近年来呢，高尿酸血症的患者越来越多，而且大家都知道尿酸水平越高，发生痛风的风险也随之增高了。但痛风发作只是其一个临床
床表现而已，高尿酸血症的危害远不止于此，跟大家说一说。

首先呢，高尿酸血症还会导致血管内皮的损害，加重胰岛素的抵抗，增加糖尿病和代谢综合症等疾病发生的风险。所以建议大家把高尿酸作为一个全面的心血管危险因素来对待它。另外，很多患上痛风的朋友都知道，当痛风急性发作的时候，受累的关节多见于大拇指、足背啊，局部常常出现显著的红肿、热痛和功能障碍。我身边就有一位老同学啊，这个前一阵子痛风发作，不得不坐上轮椅了啊，所以这么年轻，他带来的这个关节方面的损伤也是不容忽视的。另外呢，痛风不仅痛起来要人命，导致痛风时关节损伤，更严重的是肾脏的损害。数据显示，三分之一长期痛风的人有肾脏损害，表现为慢性痛风性肾病、尿酸性肾结石和急性梗阻性肾病，可以说是非常的难受且危害健康。所以现在的体检呢，都把这个查这个尿酸啊，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检查项目，大家一定要好好做好这方面的检查。一旦出现了高尿酸的问题，要求助于医生，把这个尿酸值控制好，不然会带来很大的隐患呐。好，我们再说说这第六高。近年来呢，很多医院的化验单中增加了同型半胱氨酸的检验项目啊。那么按照最新版的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那心血管危险因素中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的诊断标准为每升大于等于15啊。有大量的研究显示，这个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与脑卒中风险成正关。其实这个脑卒中啊，是大家平时的一个念法，它的标准读音应该是脑卒中。所以为了大家能够听明白啊，我先给大家按照大家习惯的念法念一下，再把这个音呢标准的读音教给大家。大家平常说的脑卒中就是脑卒中，这种疾病的风险和这个指标是息息相关的。它同样与痴呆的发生有关系啊！有研究发现，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无论是否伴有 B12 低维生素血症，都是痴呆的一个危险因素。所以这方面的问题呢，大家也要详细的咨询一下医生。好，接下来我们说说这新的第七高啊，叫做胰岛素高，也就是高胰岛素血症，说明体内呢有胰岛素抵抗的情况，会对机体产生一定的危害。一旦出现高胰岛素血症呢，就可能引起机体出现异常的肥胖，会诱发糖尿病，会诱发低血糖啊，并不会对我们的身体产生较好的作用。首先可能就会出现异常的肥胖，有些朋友说我吃的也不多，为什么我就胖成这个样子，那是不是这个指标出现了问题呢？胰岛素水平升高的患者容易出现饥饿感，从而摄入过多的食物以抵抗胰岛素增高的情况，长此以往呢，会使患者越来越胖，导致出现恶性循环。另外呢，会诱发低血糖，由于体内存在过多的胰岛素，可能会导致多余的胰岛素一直消耗体内的葡萄糖，造成低血糖的情况，使患者出现心慌手抖、精神不振、昏迷的现象。同时还可能诱发糖尿病。胰岛素高呢，会引起机体出现高胰岛素血症，使患者出现代谢综合症，引起血糖升高，增加糖尿病的发病几率啊。高胰岛素血症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高血压、高血脂症、脑卒中等疾病共同的发病基础，所以当胰岛素异常升高的时候，要高度重视。对于肥胖人群，要积极控制体重，减少各类代谢性疾病的发生几率，提高自

0: 秋天的声音干爽清脆，像风吹岩林。
1: FM 幺零幺点九，有声精彩，声声传情。
2: 吃多少咱做多少，
1: 讲述寻常故事里的人间温暖。
3: 睡眠好，精神好，然后哪哪都舒服。
1: 讲述身边的你我他。健康的意义不只是拥有一个良好的身心，更是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发现生活的美好和意义。吉林健康娱乐广播陪你一起学养生，十一里，越生活，

好，今天首先在节目的头半个小时呢，和大家聊了聊这个三高之后的四五六七高啊。大家说这三高我们还没有解决呢，这四五六七高又来了。哎呦，真的这个需要注意的事情还真的不少。的确是，除了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那么像体重高、高尿酸血症、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和高这个胰岛素血症啊，都对身体健康有着严重的影响，所以大家还是应该多注意啊。那么消除七高必须要做好几点，首先就是要管理好我们的体重。管理好体重无论对哪项高都是有好处的。其实对于管理好体重并没有什么捷径啊，只有你常听但很有用但自己却没太能做到的这六个字，就是管住嘴迈开腿。而且呢，管理体重需要从日常生活中做起。天连续运动最少30分钟啊，多吃水果蔬菜，少吃肉。如果吃肉呢，建议您选白肉，少吃红肉，不吃十分饱。每顿尽量从少吃一口做起。吃饭不要急，要细嚼慢咽，少喝或不喝含糖的饮料。另外合理作息，保证睡眠。慢慢你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之后呢，他的这个体重就会控制。

尿酸水平还能够对其他心血管危险因素产生有益的影响，应该作为降低尿酸水平的首要措施。也就是说，我们如果想降低尿酸的话，积极有效的生活方式是相当的重要。同时要提醒大家的是，不要一谈高尿酸就不知道应该如何解决了，马上就买来药吃啊。对于没有痛风仅发现尿酸高的患者，不应过于积极的应用降尿酸的药物啊，这一点还是要遵医嘱，听医生的话。

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的防治呢，其实降低同型半胱氨酸最简单也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多吃水果蔬菜，少吃红肉，因为还有一些豆类和海产品呢，也是尽量控制一点。这些食物富含氨基酸，进入人体后会转化为同型半胱氨酸。另外，如果患上了这个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呢，治疗呢就是补充叶酸、维生素 B6 和 B12， 这些都是人体必需的营养元素，日常饮食当中就可获取。像绿叶蔬菜、水果、动物肝脏中富含叶酸，瘦肉、绿叶蔬菜、香蕉等食物中富含维生素 B6， 像肉类、动物内脏、鱼、禽、蛋、贝类当中富含维生素 B12。 所以要治疗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关键是要调整我们的三餐饮食。

0: 最后我们说说高胰岛素血症的防治，通过调整饮食、适当运动、积极治疗原发疾病等方式预防高胰岛素血症。那调整饮食呢，健康人群应合理摄入碳水化合物，要均衡饮食，保证营养物质的均衡摄入。其次要养成科学的饮食习惯，少食多餐，适当的运动啊，健康的人可以选择慢跑、跳绳、打篮球、踢足球啊这样的运动，每天的运动时间尽量控制在30分钟左右，有助于控制体重，避免超重。那么像上了年纪的朋友，还有一些有这个身体疾患的啊朋友们，大家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或者是活动方式，但是不要不动就好。好，以前我们都说拒绝三高才有健康生活，那么现在四五六七高也逐年有这个危害我们健康的一个大的趋势了，所以我们建议大家要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科学用药，这样才能拥抱健康的生活。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三甲专家权威解读，服务百姓，贴近生活，一同说医。每晚18点到19点，从疾病预防到日常保健，从空中科学问诊到定制诊疗方案，让健康知识触手可及。每一次交流都是对健康深情的告白，让我们一起在健康的路上同行。

0: 在为升学择校、考博考研迷茫困惑？
1: 欢迎收听赵毅本硕博一路通
2: 健康娱乐广播，周五周六周日上午10:30，本硕博升学规划、择校选专业、备考技巧、读博发展方向权威解读，干货满满。
0: 听赵毅老师拆解升学难题，打通求学成长每一步。
2: 锁定1019健康娱乐广播，收听赵毅本硕博一路通，为学业之路指点迷津。
0: 咨询热线1774346-9120，1774346-9120。
3: 赵毅，北京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宾夕法尼亚大学心理学博士，18年升学规划指导经验，精通本硕博报考精髓，国内11所大学特聘生涯规划导师，国内多家电台电视台升学栏目特邀专家，著有赵毅教你填志愿、赵毅给你讲专业、大学生就业指导与职业生涯规划、从4-6级到考研英语写作高分突破等书籍，自主研发 GCPS 职业倾向测评工具，帮助数十万考生选择专业。
4: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赵毅本硕博一路通节目。周五、周六、周日，我们赵毅老师呢主讲的是考博、考研、考博。周日呢主讲高考。那么稍后呢我们有请赵毅老师。赵毅老师你好。
5: 直播间的家长朋友们、收音机前的考生朋友们以及主持人啊，周末好。
4: 赵毅老师，今天呢我们主要讲高考哈。今天我看咱们的内容是高考报志愿到底应该从哪方面入手。
5: 对，就是现在啊是每年的9月底了，也就是马上进入11了。其实马上进入11，距离下一年的高考就已经迫在眉睫了啊。很多学生这时候难免焦虑，然后呢各学校现在已经开始有这个摸底考试了，是不是？我看那个主持人昨天也给我发过一个，说我们长春啊高考有这个摸底考试，然后呢有一个排名哈。我想先跟大家讲哈，就首先大家要知道，你们现在的所有的高考摸底考试考的不论多好，不代表高考，因为你记得，只要是卷不同，它一定会导致结果不同，考分不同。那摸底考试的好处就是让你能够对你在学校所学的这段知识的一个验收汇总，从而验证呢你的学习效率，对吧？吸收程度。第二点，摸底考试很重要的作用就是让你知道提前演练，避免真正到高考的时候答不完题，或者怕真正到高考的时候心态崩了。主要就是这两个作用。就是如果你要是考得好，那你可以啊高兴点，有自信；考得不好，赵老师告诉你不用上火。而且我一直主张的一个观点就是哈，你在高考前可能考砸了呀，或者是暴露问题呀，我个人认为是老天爱你们。为什么呢？因为啊你才能发现问题，有的放矢的去准备。但是假如说你要是前期都很顺利，啥也发现不了，在高考那天答题的时候发现出来很多问题，那就会直接导致什么，你这个成绩就会很不好。所以说大家要正确的对待模拟考试啊，正确的对待模拟考试成绩。那刚才主持人问我们，周日不是高考专题嘛，对吧？高考报志愿专题，周五周六是考说考博。那主持人刚才问说高考报志愿到底应该从哪几个方面入手呢？我个人认为啊，首先第一点就是你应该最主要的就是了解专业。大部分人呢高考报志愿都愿意犯两个特别大的误区。一个误区呢就是他会先琢磨学校， 啊，我经常在直播间听到高中的粉丝问赵老师，我多少多少分能报考啥学校啊，太多这样的问题了，这样的问题是典型的错误问题，所以说这样的问题是不对的。有如果有人针对这样错误问题还能给出了你的回答，那他就是也是错误的。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我们题型不同，难度不同，导致的分数分值不同。你说多少分能去哪儿？这个分是指哪个分呢？对吧？是指哪个分呢？是指你现在的模拟分吗？对吧？不对吧？而且现在你们的所有模拟都是几个学校联考，或者是自己单独学校的吧？没有全省的吧？所以你现在的分是什么呀？而且高考的时候，如果分难了，对吧？如果分那个题难了，那分会降，可能高考的400相当于去年的450，那有可能简单了，分还会升。所以拿分去比对啊，去哪儿这是不对的，这是第一个误区，你们一定要记得。第二个误区就是很多家长经常问的，就是老师，我想问一下，我家孩子那个450分，你看学啥专业？这是经常问的。这又是一个误区。那我再告诉大家，学啥专业它和分数无关，它和你的学科优势、职业特质有关。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举个例子啊，我说你可以去学那个医，但是你这个化学天天挂科，根本就考不好，生物也不行，你让你学医，你很容易读不下来，对不对？还比如说，那时候学会计，但是你是一个特别粗心的人，也讨厌数字，也讨厌计算，然后让你学会计，你将来做这行也会跳槽，也会换别的单位。所以赵老师告诉你，决定你专业的不是分数，而是你的职业倾向特质，还有你的这个学科潜质。而且我再多说一句，其实每个专业多少分都能读，你仔细品品，每个专业多少分都能读。你说300分能不能学医？能。400分呢也能学医啊，对吧？500分呢我还能学医啊。我只是因为学医不同，分数不同，学医相同，分数不同，导致的档次会有变化，仅此而已。所以说大家不要围绕两个误区天天折磨。然后我做这行18年半哈，我年年高考报志愿带学生。还有一个误区非常的严重的，就是家长啊，他经常会说一个问题，就是说老师啊，我家孩子都要高考了，我家孩子都要1模2模了啊，我家孩子都要什么几模了，老师我还不知道要报啥。那各位收音机前的家长朋友们，你们觉得是不是这样的说法是对的还是错的？他说，老师我都要高考了，我现在都不知道报啥，哎，我现在都没有准确的要去哪儿去哪儿。你看我们班同学人家都有说要去哪儿去哪儿的了，我还没有想法。各位你们觉得这种说法是对的还是错的？其实我跟大家讲，这种说法也是错的。今天赵老师是讲高考节目吗？我上了先放三个误区，就这三个是年年家长碰的，真的。所以说你们不要那个，我觉得这种说法是最错的。就我都要高考了，我还不知道自己报啥。你要知道自己报啥，反而证明你有问题，反而证明你是错的。因为卷面不同，分数不同，考试分差1分，全省排位都差出去几百人，直接会导致你的选择结果是不同的。你现在就能知道你一定报啥，能代表你高考就报啥吗？我目睹太多了，之前我们所有的沟通，家长就是围绕一个当兵，所有的沟通就是围绕当兵，就是这样的，就天天选学校的当兵，说别的不听，就是当兵。哎呀，我家孩子就当兵，结果咋样？高考出分不够，正常走的普通学校。 还有之前我也遇到有的家长心心念念的就让孩子读中外合作办学，就为了占便宜，家里不差钱，我就想读中外合作办学，因为中外合作办学不是也拿非中外的本校的毕业证嘛，只不过就是钱稍微贵点。有的家长我就不差钱，我就要占这个便宜，钻这个空子，我就要中外合作办学。结果研究别的学校人不听，就是中外合作办学，到最后发现啥？哎，考完了以后分固定了，发现好像这个专业不走中外，走某个学校的电器也合适。听说好就业了，结果呢就又不走中外了。然后呢，报的是那个学校的电器，一个非中外。所以大家会发现什么呢？这些的变化很大取决于你的高考实际分数，听懂了吗？取决于高考实际的分数。还有一个重要维度就是新的招生计划，新的招生计划，也就是每年高考出分前后啊，省里会出现招生计划，省里会出现招生计划。而这个招生计划今年新招的专业呀，新增的组啊，都会导致我们的高考能钻空子，能低分高就，能捡漏。因为第一年招生的学校很多人没有什么太多的关注，我年年给学生低分高就，像我有一年给580的一个孩子报634的武汉大学也上去了，就是因为那个医学相关的专业是第一年招，还是单独代码，没人知道，就类似于这样的情况啊，我年年都会有。所以我要跟大家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听懂吗？三个误区大家要知道啊，你们必一定得屏蔽掉。所以说呢，高考这你前期作为模拟阶段，你最多的是可以有一些目标，比如说我可能想学这个学校这个专业，那个学校那个专业，但是你不应该是定下来的，因为定不下来，一定要等着出位和出计划两点来讲。那刚才我提到了一个重要知识，就叫位，也就叫排名啊。所以说大家，我为什么说你们前三个问题都是错的呢？就是很多人天天问我分儿，老师我这还300分能去哪儿啊，我这还500分都能去哪儿啊，就是因为你这个分儿，因为题型难度不同，会导致全省排位不同，而排位不同会直接导致报考不同。因此高考想要合理的报志愿，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知道自己的排位，明白了吧？省里的排位还有新的招生计划，这些你都做到了，咱们就可以开始正式的研究高考报志愿的内容。如果你是今天后进我们直播间的，恰巧的中途听到，那我们主页有回放啊，大家可以看，也可以去网上去搜101.9调频啊，然后呢也能听到我们的节目，你可以好好的找找啊，我们的赵一本书博一路通，然后去看看回放，非常重要。第三个误区，如果你要不知道，那你接下来的一切，所以说呢也会有很大的不同。那上半段啊，老师先把三个误区给你们引出来，接下来呢我下半段会讲一下高考报志愿到底应该从哪方面入手啊。中途辛苦主持人放一段飞镖，我们稍后回来。
4: 我们稍后回来。在此呢，您收听到的是赵毅本硕博一路通，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求学路上遇难题，欢迎收听赵毅本硕博一路通，聚焦本硕博升学规划，解读择校选专业，备考方法，读博发展路径，赵毅老师输出实用干货，帮你理清学业方向，助力求学少走弯路。
6: 咨询热线1774346-9120，1774346-9120。
7: 赵毅，北京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宾夕法尼亚大学心理学博士，18年升学规划指导经验，精通本硕博报考精髓，国内11所大学特聘生涯规划导师，国内多家电台电视台升学栏目特邀专家，著有《赵毅教你填志愿》《赵毅给你讲专业》《 大学生就业指导与职业生涯规划，从四六级到考研英语写作高分突破等书籍，自主研发 ZCPS 职业倾向测评工具，帮助数十万考生选择专业。
4: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周五周六周日赵毅本硕博一路通节目。今天呢是周日，我们稍后呢继续有请赵毅老师讲解。那么刚才我们赵毅老师讲解到了高考的三个误区，那么稍后呢继续希望我们赵毅老师继续讲解。我看到哈，赵毅老师给我的那个提纲是院校和专业到底哪个更重要。喂，赵毅老师。
5: 好，那这个是很多家长啊考生经常困惑的一个问题。那么主持人哈，你也是大学生的家长，你认为，因为你也经历过高考，这个陪伴孩子哈，就你认为呢，就是因为这个东西，首先我跟各位收音机前的家长朋友们讲，这是没有对错的，没有对错的，就是但是我想知道一下，你也代表一部分家长嘛，你觉得院校和专业哪个更重要？
4: 那就看分了。刚才您说高考有误区哈，我们是先选择的是城市，然后是院校，然后再是专业，或者是如果分够了的话，我们以专业在院校之前。
5: 你看哈，这个就是因为他咱们主持人家孩子啊是高材生，重点名校啊，所以说呢，我就是想借。
4: 喂，赵毅老师。
5: 啊，我在说话，您能听到吗？主持人
4: 能听到，刚才有点断线了。好，现在好了。
5: 我说呢，我们主持人呢，他也是高材生的家长啊，他家孩子非常优秀，去的是名校，所以说他的观点也反映了一部分收音机前的家长朋友们。

0: 实是这样。那刚才主持人问的是院校和专业哪个更重要，但是他刚才在回答的时候又增加了一个因素，就是地区，对吧？
1: 嗯，对，
0: 他认为城市也很重要。那我跟大家讲啊，首先这个是没有对错的，就跟我们给孩子找对象似的，我就想给孩子找一个，哎，能持家的，长相不重要，没错，是吧？那我就想给孩子找一个，哎呀，漂亮的，希望我们家后代基因好，也没错。因此，这个答案它不是固定的，一定是每个家庭不同，然后呢，人家家的家境情况啊，未来的职业诉求不同啊，导致结果不同。第二点就是，每个分数不同也会导致选择不同。你像我之前哈，那个有一个在咱们吉林省考了一个260多分的孩子，他当年是专本交界分，就是他这个分是亚本科线，但是呢，亚本科线我们都知道，如果你只超过批次线一点点，基本上就走下一档次，因为你没有更多的选择权，尤其挑专业。所以他压了本科线，基本上99%都是去专科的，包括他们老师也说你就不用研究本科学校了，你就研究专科吧。因为往年就是老师举例的哈，你看咱们班不那个咱们学校啊，比那个本科线高多少分啊，最后都去了专科，所以你好好琢磨专科。因此你看他就属于分数是有限的，对吧？他院校专业哪个更重要？他只能是保证院校，他保不了专业。各位，你能听懂吗？如果说他恰巧能录到他喜欢的专业，那只能是一种意外，大概率是录不着的，各位。所以说呢，院校专业城市哪更重要，取决于一，你家庭；二，你的分数；三，你未来的深造意愿。啥叫深造意愿？各位你要知道，我们规划讲究的是往远看，我们从来不是只看第一步。也就是我所有的高考报志愿学生，第一步高考我看，接下来他的考博考硕我也看，就业我也看，因为他得有接下来缓转的余地。那么像刚才我说那个专本交界的学生，当时我就跟他讲，我说咱们的分数有限，无法又保院校又保专业又保城市了，那是不可能的了。那么我们一定要舍，你舍什么？你家长说，老师那你定吧，因为我们压根也没寻思报本科，根本就报不了啊。我说那就保学校层次，因为本科怎么样，再差也是本科，它不影响你考公，它不影响你考研，但是一旦你是专科了，这两项都会有影响。而且呢，你因为分数有限，我要冲本科的话，一定大概率啊，不能说百分百，大概率专业会不好，因为冲啥是啥吧，你冲的是别人剩下的，对吧？大概率专业不好。我们大学在通过转专业，我教他怎么转专业准备啊，一级考研该怎么准备。然后这家长一听说行，老师如果要是能报上本科，那就是我家孩子偏得了，对吧？老师纯是你的功劳。所以说当时我们
1: 老师接着讲
0: 我喝口水。所以当时呢，我们就这个冲的学校，给我冲到了一个学校叫青岛工学院。很多人不了解，一听这个名还挺像公办的，对吧？但是这个学校是民办的啊，青岛工学院，民办的。然后呢，这小孩冲到了一个专业叫工商管理。很多人可能也觉得这专业不错，挺喜欢的啊，毕竟工商管理下面升了人力资源，升了会计啊，升了这个市场营销啥的，升了这些管理类其他专业，对吧？但是这小孩啊不是很喜欢，他不喜欢，这小孩因为他不喜欢数学，工商管理不是在学数学嘛，所以说呢，可能录的专业他不满意，但有的人满意啊，那咱就说他可能不满意。所以说呢，这大学因为这样，他冲到了本科，他家特别开心，然后他们班主任也觉得这是个奇迹，对吧？因为往年学校里超。

0: 过本科线十多分的，最后走的都是专科，他这是压线的还能走上本科，老师觉得他很神奇，很神奇哈。然后这个孩子呢，就是走到了学校以后，我就告诉他，我说你唯一有换专业的可能，因为他们学校当时当年啊没有转专业政策，他不能转。我说你唯一将来有跨专业的政策、换专业的机会就是考研。我说因此你要是不喜欢这个专业，想换专业，你只有一个方法，努力去奔着考研。然后他说老师啊，我高考都考这点。
1: 嗯，赵宇老师您接着讲。
0: 我说话您能听见吗？
1: 能听着。那刚才中断了一点。
0: 我一直在讲。我说，他就说老师我高考就考了这个200多分，我考研还能考上吗？我说你能考上啊，为什么呢？因为你高考200多分是你目前学的这6科决定了，对吧？而你考研考的有可能是2科、3科、4科，咱们就按最多的大部分专业。哇，我说你只要那4门强你就能考上。他说那我考研未来考什么呢？我说那你将来特别理想想转什么专业呢？他说你了解我，之前给我测过评，他说我以后就想学法，我不想学和数学沾边的专业，我就想学法，我将来呢能当律师，或者呢能将来考公啥的，我特别想当律师。我说好，那法学未来考研一共考4科，分别是政治150分，到时候考研现学，英一，政治100分，到时候考研现学，英一100分，然后还有2门法学相关的专业课。他说那老师我不会专业课咋整？我说你可以报专硕，叫法律非法学。专硕法律非法学呢，他怎么样？他是要求必须是全国不是学法的孩子来报的，大家的水平是完全一致的，你只需要在考研备考的时候，到时候我可以给你找厉害的老师辅导啊，怎么学呀，怎么样，一样能帮你实现这个专业。于是呢这个小孩就按照我的要求一样一样来。我说你现在英语基础并不是很好，但是呢你将来考研还考的是最难的考研英语，因为考研分英一和英二，英一的难度是大于英二的。我说所以说你大学期间呢，第一步循序渐进来，你必须要先过4级，4级过去以后过6级，6级过去完了以后就可以开始学考研英语一了。然后这个孩子呢就按照我的要求说的一样一样的来啊。当然呢我后期他确实4级、6级考研都是在我家学的，然后呢我给他找的老师一对一的辅导。结果这孩子呢4级考了1次考过了，6级考了3次才考过，他基础太薄了啊，就是6级考了3次终于考过了。而他是他们年级唯一一个大四之前过了6级的，就是学校水平真的是挺差的，但是呢他过去了。然后就是因为一路我们规划的早，而且他听话不出错，然后6级过去了以后开始学考研英语啊。然后当时在择校的过程中他也出现了一个问题，因为他是吉林省吉林市的人，他当时考研呢是想报北华大学，因为他觉得北华大学呢不是高层次的学校，然后离他家近，然后他可能有啥也能照应，而我就没同意。我说不行，我说你的英语啊比较弱，我说如果你要是报北华大学的话，北华大学在你心中不是高档学校，它也是 A 区学校， A 区学校的单科线和总分要远远高于 B 区学校，所以说呢一旦你的英语要出现闪失了，过不了 A 区，你总分再高它不像高考它有单科要求，你是不能再考研的，今年就考不上了。我说所以说呢我们要换 B 区的，我给他换了一个学校叫云南财经大学。首先昆明那个城市四季如春很好，同时呢云南财经大学的综合层次也比北华要强在法学方面，所以他听我的话了，报的是云南财经大学，结果最后 反而真的出现了风险。他的英语考试当年压了 B 区项，如果他没听我的，他报了 A 区，他当年就得考不上复读了。结果因为听了我的，当时走了云南财经，正好录取了。各位听懂了吗？这就是我给你讲的，高考专业院校不重要，是根据你的职业诉求不同，根据你的大学规划不同，根据你的家庭条件、家庭预期不同而导致的。但是我个人啊，在我心中觉得专业是可变化的，假如你将来有考研和大学转专业的情况，专业是可变的，那城市更可变。说白了，我在吉大读了研究生或者是读大学，我去上武汉应聘，上北京应聘，没有人拦着我，对不对？可能就是城市熟悉上我不如在北京读的，对吧？但是基本上城市变化也很大，那唯一变不了就是你的学校层次。就是哪怕你将来硕士啊读的是非常有名的学校，博士读的非常有名的学校，但是一辈子你的本科出身的学校也是不会变的了，不会变的。所以啊，在我心中，我更认为好像学校层次更重要，学校更重要一些。当然呢，这个您说，主持人，
1: 您说学校层次更重要，再次听到你的那个建议了，的确很不错。
0: 然后呢，那今天呢，我们就讲这里。然后我们每周日是高考专题，每周六周日上午10:30到11:00啊，是考硕考博专题。那马上要结束了，剩下的时间我们主持人辛苦放一段飞镖，好不好？
1: 再次感谢赵老师的讲解啊！每周五、周六、周日，这里是赵毅本硕博一路通。周五、周六呢主讲考研考博，周日呢主讲高考。那么也欢迎您下周的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赵毅本硕博一路通。
2: 还在为本科择校、考研考博犯愁吗？欢迎收听赵毅本硕博一路通，打通本硕博升学全链条，择校选专业、备考方法、读博发展，赵毅老师拆解真实升学难题，干货满满，助力求学一路畅通。
3: 咨询热线：17743469120，17743469120。
2: 升学规划找不到方向，听赵毅本硕博一路通，从本科到博士，择校、备考、读博一站式解读。赵毅老师分享实用经验，帮你理清学业规划，求学一路通，前途更从容。
3: 咨询热线：17743469120，17743469120。

0: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1: 穿越古今岁月，讲述世事沧桑。

0: 欢迎收听小说剧《延禧攻略》
1: 第127集。
2: 左右又不是从此再不见，那几个阿哥格格放了学还不照样往延禧宫跑？这令贵妃名声好处全占了，反观自己，
3: 额娘，
2: 少年的声音里带着一丝痛苦，季后一惊，回头望去，永基，你怎么了？永基是被人扶着回来的，扶他回来的那人身形修长，容貌极美，原本过了这个岁数，无论男女都会显出一丝老态，尤其男子一个不注意身体就会发福，下巴肉就会多出几层，说再懒惰一些，胡须便如细针一样长满整个下巴。这些问题全没发生在他身上，因为他是个阉人，亦或者说这紫禁城里最美的一个阉人袁春望。
4: 娘娘，十二阿哥在烈日下练了2个时辰，手上的皮都磨破了，奴才刚刚请太医包扎上药，太医叮嘱1个月内都不能再引宫了。
2: 季后快步冲来，拉着永基的手不停看，越看越是心疼，忍不住道，傻孩子怎么这样拼命。
3: 额娘别难过，永基一点都不痛。
1: 永基小脸上全是腾出的汗水，强忍着说道，
3: 您放心，等永基的手好了，一定拿个骑射第一，给额娘争光。
2: 季后闻言一愣，待真儿扶了永基离去，季后一个人坐在莲花镜前出神，扪心自问，他是不是对永基太严厉了。
1: 袁春望立在他身后，眼角的余光瞥过抽屉里那一束白发，唇角微不可察地向上一勾，伸手拿起桌上的牛角树。
4: 皇后娘娘，
1: 他一下一下地梳着季后的长发，奴才有一事要禀。
2: 何事？镜子里的季后笑了，带一丝嘲讽，若又想怂恿本宫对付魏璎珞，免开尊口。
1: 什么事儿也瞒不了她，这是紫禁城里头等聪明的女子，可再聪明的女人也有她的弱点，是关于立储的事儿。袁春望拔下她一根白发，
4: 有消息传来，说皇上有意立五阿哥为太子。
2: 季后不言，眼神却死死盯着他手里的那根白发。
4: 娘娘，袁春望似蛊似惑的又在怂恿，您该为十二阿哥考虑一下了。
2: 从前他不说这话，因为说了也没用，但今时不比往日，这一根白头发提醒着季后他已经老了。后宫女子年轻时候为争宠而争斗，年纪大了更该为成为太后而争斗了。况且若是其他几位阿哥成了太子还好，五阿哥他可是一心向着令妃的。季后沉声道，让本宫想想。
1: 夺嫡之争非同儿戏呀，其惨烈程度远超后宫之争，一方倒台常常是成片成片的倒台，季后当然不可能轻易下决定。关上房门，好让里头那位好好的仔细想想。袁春望回过身，见真儿早在门口等着他。
2: 你刚才对皇后娘娘说了什么？他将袁春望拉到一边低声问。
1: 袁春望笑而不语。
2: 你可别又想着借皇后的手去对付令贵妃，真儿眼中全是为她的担心，忘了当年在慎刑司受的那些苦了吗？
4: 我怎么会忘呢？
1: 袁春望柔声说道，眼底却闪过一丝厉色。
2: 当年他在慎刑司受100多掌，被打得皮开肉绽，血肉模糊，又因为得罪了最得宠的令妃，即便出来也无容身之地。若非真儿为了他在继后身前跪了几天几夜，继后也不会容他回到身边。
4: 十数年来安分守己，并非忘记了当年的仇当年的恨，而是如冬天的蛇一般蛰伏身躯，直至今天。真儿，皇后娘娘过了10年的太平日子，已经全然忘记了楚军争斗迫在眉睫呀。若五阿哥登上帝位，12阿哥占了一个嫡出的名分，就成了新皇的眼中钉、肉中刺了。
2: 真儿一愣，皇上身体康健，根本无意这么早立太子。
4: 等正大光明殿后面的匣子装好了立储的圣旨，一切就都迟了。
1: 袁春望摇了摇头，握住他的手，这是为了12阿哥，为了皇后，也为了我们呢。
2: 真儿脸上一红，终是轻轻点了点头，我听你的。
1: 袁春望勾起一抹笑容，抬手替他拨了拨鬓角的乱发，羞得真儿垂下头来，于是没来得及看到他眼底闪动的一抹寒光。
4: 倘若你无法下定决心，
1: 袁春望看向大门的方向，心道：
4: 就让我来推你一把吧。
3: 娘娘，小全子回来报告，五阿哥来了。
2: 是吗？魏璎珞慢悠悠走到一只箱子旁，掀开箱子，钻了进去。
3: 这，
2: 还不快帮我把箱子盖上？魏璎珞在里头催促道，然后告诉五阿哥说我不在。
1: 箱子刚合上，永琪就走了进来，环视一圈问道：令母妃呢？
4: 主子就在脚边啊。小全子只能陪着笑：
3: 娘娘在院子里躺了一会儿，嚷嚷头痛，去寝殿休息了。
1: 永琪皱起了眉头：我小的时候，令母妃派了专人去阿哥所照料饮食，周到非常，怎么轮到他就不会照顾自己了呢？
2: 他7、8岁的时候就已经如同一个70、80岁的人，少年老成，还特爱唠叨人，以至于魏璎珞都有些怕他了。阿弥陀佛，快走快走。魏璎珞在箱子里双手合十，开始祷告。
1: 临时抱佛脚果然是没用，永琪又开始唠叨了：
3: 你们看看，不过是初夏，冰库里的冰全都送到延禧宫来了，这冰葡萄冰西瓜是他能用的吗？快都收了。
5: 这
3: 令母妃什么时候醒啊？
5: 今天我收到额娘的家书，要给令母妃念。我就在这儿等她醒来吧。
2: 箱子有点小，躲一时还行，躲久了魏璎珞觉得有些憋气，听了这话更是一口气差点上不来。三清在上，妈祖保佑，快走快走。他索性换了几个神祷告。
1: 临时抱佛脚也就算了，祷告对象还换来换去的，也不知是心不成啊，还是惹恼了神。于是下一刻，红丽的声音忽然在箱子外响起：
4: 永琪啊，朕一猜你就在这儿呢，怎么又白跑一趟啊？
3: 什么事都瞒不过皇阿玛的眼，奴才们说令母妃午后小憩未醒。
1: 红丽却不似他那么好糊弄，又或者说数十年的夫妻坐下来实在太了解那人的性子了，目光在屋中一扫便什么都明白了。
4: 哦，葡萄咬了一半丢在这儿就去小憩？
1: 红丽大马金刀的在椅子上一坐：
4: 行吧，我们在这儿等他。
5: 永琪啊，那天的棋还没下完，
3: 接着来吧。
5: 小瘸子忙道：“奴才这就准备棋盘，请皇上移驾正殿。”“
4: 哎，不用了，就在这儿。”
1: 红丽抬起一根手指头，笑眯眯地指着的腿边的那只箱子：“
4: 搬过来。”
2: 金口一开，箱子便搬到了两人中间。一只棋盘放在上头，两人开始一子一子的对弈。也不知过了多久，正当红丽放下一子，棋盘忽然往旁边一掀，满盘棋子落地，魏璎珞从箱子里艰难地爬出来。
6: 你们有完没完？
1: 永琪是目瞪口呆，红丽却暴毙好笑。
4: 都当额娘的人了，竟干出这种事，你要让全紫禁城看你的笑话吗？为母不尊。
2: 魏璎珞没好气道：“
6: 皇上，您明知道臣妾在箱子里，还故意折腾臣妾，为君不尊。”
1: 两个人如同一对寻常夫妻似的打打闹闹了一阵，最后红丽亲自上前将他从箱子里扶了出来，结果一出来迎面就是永琪不满的面孔。“
3: 令母妃，每日早上一碗羊肉汤，您今天喝了吗？”
2: 魏璎珞支支吾吾，身旁不远处是散落一桌的瓜果葡萄皮。“
3: 生昭华的时候您落下了产后病，受风就头疼，您刚才坐在风口上了吗？”
1: 小泉子忙往窗口的方向挪了挪，用后背挡住窗外吹进

0: 美的风。您怎么一点都不爱惜自己的身子呢？永琪表情严肃，甚至带点失望。您若身体康健，昭华他们便可留在延禧宫抚养，何必母子分离啊？
1: 魏璎珞是他的长辈，如今在他面前却有些抬不起头来，被他狠狠训斥了一遍，才朝他离去的背影叹了口气。也不知道这孩子到底像谁，整日唠唠叨叨的，小时候也不这样啊。
0: 他只是太在乎你了，否则谁管你今儿吃的是羊汤还是葡萄啊？红丽莞尔一笑，握着他的手坐下说，况且他终归年纪还小，不明白，但朕明白。
1: 魏璎珞抬头看了他一眼，似在问，你明白什么了？
0: 这十年我们有二子二女，可惜永禄没能留下来。永禄夭折那晚，你一个人守着他，彻夜未眠，朕都看到了。一个月后，你便将昭瑜送去寿康宫陪昭华，又将永琰交给庆妃抚养。人人都说你狠心自私，说你巴结太后，笼络庆妃。只有朕知道啊，昭华是你的长女，你将她送去寿康宫是为了安慰太后。璎珞，经过陈璧一事，你对太后一直深感抱歉，是不是？
1: 魏璎珞断然摇头。皇上，昭华是一个人，臣妾不会用她来弥补歉疚。
0: 他这一否认，红丽反而更加确认了一件事。所以你是担心自己的身体不好，想为他们寻找新的靠山，嗯？
1: 骤然之间被人戳穿心事，魏璎珞不禁愣住。
0: 朕警告你，魏璎珞，不准有这种不吉利的念头，一丁点都不准有。你只是因为生永琰的时候伤了身子，太医不是说了吗？只要慢慢调理，你就会恢复如初。朕希望你能陪着朕长长久久。若你也像容音一样中途离开，朕绝不原谅你。
1: 他看似严厉，字里行间却是化不开的柔情。魏璎珞忍不住反握住他的手，故作轻松地笑道：皇上，您不是说过吗？祸害一千年，臣妾一定努力活得长长久久。世人皆求长久之物，然而寿命终有期。一声刺耳尖叫响彻承前殿，继后快步而来，看见的是一只空落落的鹦鹉架。真儿的手忽然从他身后伸来，挡在他的眼前。娘娘，别看。
0: 继后将他的手扒了下来，看见的是一只躺在地上的冰冷的鸟尸。闭了闭眼，继后忽然觉得有点头晕，不由得摇晃了几下，倒进了真儿的怀里。是夜，承前殿请了太医。袁春望不是今夜的职业太监，等他得到了消息，匆匆穿戴起身赶到寝宫时，便听到皇后在那儿大发雷霆：
2: 滚！
0: 宫门开了，张院判连滚带爬地冲出来。袁春望在门口站了片刻才走进去，只见继后披散长发坐在床上，怀中抱着一面铜镜，盯着镜子里的自己问道：
1: 他刚刚叫我什么？真儿担忧地看着他。娘娘，老妇。继后咬牙切齿道：
2: 他说我是个老妇。
1: 娘娘，张院判不是那个意思。
2: 听听他都说了什么。皇帝内经里说，女子二七天鬼至，七七而天鬼绝，娘娘今年四十有八，年纪是差不多了，所以那血海败又叫老妇血崩。
1: 继后冷笑一声，缓缓转过头来，

0: 略红的眼睛盯着真儿。真儿，我已经是个老妇了，是不是？真儿心里又怕又怜，一时半会儿竟不知如何安慰她才好。这时袁春望走来，手中一柄牛角梳，
1: 他梳头的动作就如同他的声音那样温柔缓慢，梳齿一下一下刮过头皮，季后的心情渐渐平复了下来。
0: 真儿拖着一只盛满珠钗凤簪的托盘过来，袁春望从中选了一根垂珠凤钗，插在季后的发髻上。季后久久看着镜中的自己，忽道：真儿，替本宫更衣，本宫要去养心殿。
1: 为了得一个敬爱的评价，季后几乎殆尽心力。红丽注意到的地方，他注意到了；红丽没有注意到的地方，他也注意到了。整个后宫被他打理得井井有条，各宫的吃穿用度全指着他。即使是恨他入骨的太后，明面上也挑不出他的错来。百年之后，他的谥号里必有一个端或一个贤字。不不不，他想要的不是什么端或者什么贤，他现在迫切想要的不过是一个丈夫的怀抱，一个丈夫的安慰。一行人匆匆赶到养心殿，季后手里亲自拖着一碗冰镇莲子汤，守门的太监正要通报，里头传来红丽的一声叹息：啊，朕最近觉得皇后比从前老得多了。
0: 作为当今天子，红丽保养得当，与十几年前相比竟无太大区别，倒不是因为她过得无忧无虑，而是因为每每遇到烦恼时，总有个人能够与他分忧。
1: 这两年他的性情越发古怪了，朕与他说话越讲越不投机，可朕走了他又乱发脾气，简直是换了个人。
0: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延禧攻略》，感谢您的收听，下集再见。

0: 这里是 FM 101.9，一个充满温情与陪伴的声音空间。我们专注于分享生活中的点滴美好，这里有治愈的故事、实用的健康指南、轻松的生活趣事，还有那些让你会心一笑的日常瞬间。让我们一起在平凡的日子里发现不平凡的温暖。
1: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2: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1: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3: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4: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5: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6: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1: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5: 爸爸，
1: 他，
5: 妈妈，
1: 他们。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2: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山水有情，请文明旅行。
7: 小爱同学，
8: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7: 小度，小度
9: 在哪？
7: 嘿 Siri，
9: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7: 儿子，
10: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7: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11: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12: 电波相伴，真情在，时光荏苒，爱永恒。老年聊天室用真情呵护您的晚年生活，让您感受爱的力量。
13: 忙碌的脚步匆匆，别忘了回家吃饭，那里有亲情的守候。 FM 101.9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奔波的日子里回家吃饭是最温暖的归宿。

0: 欢迎收听小说剧《延禧攻略》第128集。
1: 桌上放了一碗冰镇莲子汤，原是御茶房给红丽准备的，但魏璎珞看着嘴馋，便拿过来自己吃。红丽怕她吃伤胃，就让人把莲子汤拿下去热了，现在变成了一碗红烧莲子汤，放在桌子上直冒热气。魏璎珞可惜地看了眼莲子汤，收回目光看着他道：皇上龙体康健，春秋正盛，望之不过三十四五，可女人到了这个年纪便完全不同了，面临容颜老去，心情不佳也是人之常情。
0: 红丽嗤笑一声：璎珞，你也老了。
1: 魏璎珞白眼一翻：哼，臣妾再怎么变老也比皇上年轻十六岁。
0: 还敢不敢说？红丽伸手捏她的脸，如捏一团橡皮。
2: 不敢不敢不敢，臣妾都这把年纪了，皇上就别掐我脸了，万一掐出皱纹来。松开松开呀。
0: 继后静立门前，听着里头的欢声笑语，一时之间手中的冰镇莲子汤如千钧之重，十根手指头已经无法承担其重量，几乎下一刻就要脱手而落了。
1: 不必禀报了。继后喊住要进去通报的李煜，勉强一笑道：本宫先回去了，这碗冰镇莲子汤千万盯着皇上不可多饮，别伤了肠胃。
0: 这李煜答应了一声，从他手里接过那碗莲子汤，望着他略显萧索的背影，忍不住地摇了摇头，心里道了一声：可怜呐。威风八面，执掌六宫，但皇上待他与待令贵妃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1: 回了承乾宫，继后在镜子前站了片刻，忽然卸去浑身上下的端庄贤淑，一把将桌上的胭脂水粉扫落在地，然后发疯似的怒吼：他们在笑话我，他们全部都在笑话我。
2: 娘娘！
1: 贞儿扑过来抱住她：
2: 所有女人都会老的，令贵妃也会老的。她
1: 继后嗤笑一声，回过头来：可她比我小十岁，比我这个老妇年轻十岁。
0: 贞儿不知如何是好，却听一个男子的声音插进来，淡淡地说道：太后也老了。两个人循声望去，见袁春望不知何时进了屋，反手把门一关，对他两人笑道：皇后娘娘，太后年届七旬，却从不担忧，为什么呢？
1: 这个话题越来越危险，贞儿脸色一变，正要开口阻止他，便听继后轻轻一句：你想说他靠的是儿子而不是丈夫是吗？
0: 娘娘英明，这两者之间的差距，娘娘您可想明白了？
1: 继后冷冷盯他半晌，呼道：去慎刑司领四十丈。
0: 不管他想没想明白，一个奴才，一个劣迹斑斑的奴才，竟怂恿着主子起这样大不敬的念头，就该罚。是。袁春望没为自己辩解，从善如流的领了罚。
1: 倒是真啊，对他一往情深，不忍见他受苦，开口想要为他求情，却被继后狠狠一瞪，刚到嘴边的话又咽了回去。贞儿，他刚才说的话一旦传扬出去，必定牵连本宫，若非看在你的面上，就是活活杖毙了。休要为他求情，也休要再提此事。
0: 他口口声声叫别人不要再提，却接连几天辗转反侧，睁眼闭眼都是这件事儿，都是袁春旺的那句话。这两者之间的差距，娘娘您可想明白了？
1: 季后拒绝去想，但又抑制不住类似的念头，煎熬之下头发又白了几根，拉开抽屉看着里头越积越多的白发，季后开始吃紫河车，说白了就是婴儿胎盘，此物腥味极重，沾染在身上，即便用厚厚香粉掩盖，也隐隐能闻出些味儿来。
0: 红丽自是闻出来，却只是摇了摇头，对左右说道：罢了，皇后想要永葆青春，就像璎珞说的，人之常情，不必追究了。
1: 他知道了，那魏璎珞自然也知道了，唏嘘一番便不再放在心上，拿起一柄绘着小桥流水美人浣纱的扇子，我喜欢，又拿起一颗粽子糖对着阳光照了照，我也喜欢。
0: 这粽子糖是给九妹的，一只手从对面伸过来拿回去了汤包，又转身去拿另一只手的扇子，这扇子是给七妹的。
1: 魏璎珞左右手都空了，急忙抱住最后一样木板年画。
0: 这是给小十五的。永琪连最后一样东西都不留给他。
1: 魏璎珞眼一瞪，我的呢？
0: 桌上地上放着一大堆的礼物，有色彩艳丽的绸缎，有匠人手做的木马，有香甜软糯的糕点，永琪一个一个指过去，七妹的，九妹的，小十五的，小十五的，这还是小十五的。
1: 魏璎珞眼巴巴等了半天，直到最后一件礼物也分配完，顿时气不打一处来，瞧你真偏心，不光我什么都没有，妹妹们的也比小十五的少。
0: 七妹和九妹有太后疼，吃穿用途的

0: 都是宫里最好的。小十五小时候身体不好，您带着他疯跑了两年，现在是个健康的孩子了。不过也不能一直这么混下去，身为皇子不学无术，将来如何立身处世啊？他懂事之后会怪你的。以后我带着他念书吧。
1: 这孩子什么都好，就是爱唠叨。魏璎珞听到一半便有些不耐烦了，忙催促道：
2: 哎，我知道了，我知道了，今天不是要演示火器吗？赶紧走吧，这些礼物都留下，我送给他们。
3: 真的？
1: 魏璎珞忙保证道：
2: 真的。
0: 嗯，行吧。永琪起身说道：回头我问小十五，看你有没有偷偷昧下。
1: 魏璎珞一本正经道：
2: 我又不是孩子，稀罕这些小玩意儿吗？
0: 等永琪一走，他立刻转头望向小泉子，依旧那副一本正经的模样。
2: 全部藏起来。
0: 啊，主子，藏什么呀？
2: 嘿，
1: 魏璎珞嘿了一声，飞快摇着那柄预定要送给女儿的扇子，又将预定要送给儿子的粽子糖拿出来吃了，一吃就是两颗。哼，看他那小气劲儿，我就是打算全昧下。
0: 小泉子也嘿了一声，两位格格和十五阿哥的礼物一早就送去了，这些都是给您的，刚才五阿哥是故意逗您的。
1: 咀嚼糖果的动作一止，魏璎珞看着满桌满地的礼物，心里又感动又憋屈，好长一段时间才叹道：永琪真是个好孩子。
0: 可不是。小泉子帮忙把粽子糖都收了起来，笑眯眯地说道：五阿哥说了，您最近有些咳嗽，这薄荷粽子糖啊，虽然是清凉润肺，到底是甜食，吃多了不好，每天只允许您吃一颗，今天的份额已经吃完了，哦，明天的份儿也吃完了。
1: 魏璎珞收起感动，
2: 刚才的夸奖全部收回。
0: 这永琪是越活越老成，而他呢却是越活越小，这会儿居然还耍起小孩子脾气来了，不让吃啊非要吃。小泉子拦了半天，忽然珍珠从外头冲进来，一头大汗，脸色发白的喊道：
2: 不好了，五阿哥他，永琪怎么了？
0: 几乎是同一时间，承前殿内，娘娘袁春旺立在继后的身后，手持牛角梳，一下一下为他梳理着长发。今儿个五阿哥的鸟铳走了火，他从精马上坠下，断了一条腿，太医说治不好了。
1: 继后愣了半天，忽然问：
2: 是你干的吗？
0: 虽然没有正式立储，但明眼人都看得出来，几个阿哥之中红利最满意的就是五阿哥永琪。于是永琪坠马乃至右腿残废一事牵动了无数人的心，宫中一时暗流汹涌，人心浮动，犹如海上的泡沫，浮浮沉沉，一会儿破灭，一会儿生出。
2: 是你干的吗？
0: 袁春旺刚从寝宫里出来，便冷不丁地听到这么一句，他回头看向征儿，颇为无奈地笑：怎么你也这样问呢？
1: 征儿却不似继后那样好糊弄，他将袁春旺拉到一旁，压低声音道：
2: 你别跟我装蒜，三天前你为何要我替你说那句话？
1: 三天前征儿受袁春旺嘱咐，在四阿哥永成面前说了一句话：皇后娘娘最近心情不好，想让十二阿哥多陪陪她，有她陪着，娘娘才能心安。
0: 同样是继后的孩子，怎的只让十二陪，不叫他陪呢？
2: 四阿哥本就敏感，我这样一说，他就更恨十二阿哥了，尤其是后来听见风声，说他要做一件大事，让娘娘对他另眼相看，我还以为他要对四阿哥怎样，却没想到四阿哥没事。真儿神色凝重道： 出事的是五阿哥。
0: 四阿哥跟十二阿哥再不和，看在皇后的面子上也不会对他怎么样的，以他的性子只会想法子让五阿哥出事，好让皇后对他另眼相看。阿哥锁，说吧，红丽沉声问道，以后会怎么样？张院判犹犹豫豫半天不开口，朕在问你话呢。张院判肩膀哆嗦一下，双膝一软，跪在地上。
4: 陛下，鸟铳走火的时候伤到了阿哥右腿的经脉，就算将来阿哥康复，这条腿也很难恢复如初了。
2: 众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屋子里静悄悄的，没一个人敢开口。鸟铳在永琪右腿炸开的时候血流如注，皮开肉绽，看得众人心惊胆战。一个五阿哥废了的消息就此传了出去，但大多数人还只是猜测，并不真的认为他残废了。直至此刻，太医给出了确定的答案，气候缓缓开口，五阿哥以后还能正常走路吗？
0: 张院判跪在地上，
4: 臣定当竭尽全力救治五阿哥，只是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将来如何臣也不敢保证。
2: 气候沉默一下又问，张院判，你当真没有别的法子？
0: 张院判苦着脸说，
4: 露营内因鸟铳走火伤及自身甚至丢了性命的屡见不鲜，阿哥能保住一条性命已经是上天庇佑了。再者说，天气越来越热，伤口极易感染，首先是要精心护理，其他的臣真的不能保证。
2: 是吗？他再也好不了了？这么好的孩子。季后望向内室方向，口中无比惋惜，眼中却流过一丝压抑不住的快意。可惜了。
0: 等回过头来，他猛然一惊，只见红丽阴沉沉地盯着他。
4: 是啊，可惜呀，非常可惜。
2: 季后被他看得脊背发凉，皇上，您怎么了？为何用这样的眼神看着臣妾？
0: 红丽这才转开目光，平静而冷淡地说道，
4: 没什么。
2: 气候沉默下来，最初的喜悦已经过去了，如今留下的只有委屈。他心酸地想，你莫非是在怀疑我？
0: 与此同时，演武场，因永琪身上发生那场意外，演武场已经戒严了。魏璎珞一路走来，一路有侍卫向他行礼。
5: 主子，小泉子在旁边叨唠，如今人人都去探望五阿哥，您向来与他最亲近，这时候也应该去探病啊，您怎么跑到这儿来了？
2: 魏璎珞冷冷道，探病就能让他康复吗？
5: 这小泉子愕然了，
2: 一个个围着病床嘘寒问暖，除了烦扰病人根本毫无用处，还不如干点有用的事儿。魏璎珞终于看见了想找的人，开口喊道，富察大人。
0: 傅恒回过头来，见是他，总是不苟言笑的脸上流露出一丝笑容，这笑容因为稀少而显得珍贵，至少在周围的侍卫太监看来，傅恒根本是个不会笑的人。鸟铳是五阿哥派亲信从露营借来的。傅恒将一柄黄铜把手雕刻精美的鸟铳递过去，就是这一柄。
2: 魏璎珞伸手一接，不料入手一沉，带得他一条胳膊也往下沉。傅恒下意识地伸出手去，
0: 鸟铳总重八斤。
2: 他扶住他的胳膊，
1: 但在众人看来，却是伸手去接他手里的鸟。

0: 你不会用，我来试给你看。装发射药，导食药，最后是点火绳。傅恒一边演示一边说，你看，想要发射呢，必须先引燃火绳。战场上面的士兵呢，会同时点燃火绳两端，才能确保这一枪能够顺利发出。
1: 眼见那绳子就要点燃，魏璎珞呼道，等等。
0: 傅恒一愣，温柔地笑了，我在战场上用过鸟铳，不会有事的。
1: 魏璎珞转开目光，不去触碰傅恒的目光，转移话题道，永琪当时点燃火绳就发生了爆炸，是吗？
0: 我猜是风吹起的火星瞬间引燃了他背在身上的弹带，才会突发意外的。
1: 魏璎珞眯起眼，你真的相信是意外吗？
0: 璎珞，傅恒脱口而出又飞快地改口，啊，令贵妃，平时皇家狩猎用的都是大内珍藏的碎发枪，这种枪多半来自于西方进贡，远比鸟铳准确安全，但碎发枪并未普及到陆营，士兵们手里仍旧是比较落后的鸟铳，又叫火绳枪。这种枪在运送和使用途中很容易发生事故，光是今年处理的便有46起，受伤的士兵多半当场炸死。五阿哥和他们相比算是极幸运的。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延禧攻略，感谢您的收听，下集再见。

0: 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忙忙碌碌的你是否想寻觅一处温暖的角落？ FM101.9 伴您邂逅生活里的美好时光。
1: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2: 哎可以。
3: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2: 哎可以可以。
4: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2: 没事可以。
0: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5: 可以
6: 可以
7: 可以
8: 可以
9: 可以
10: 可以。
0: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11: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说。

0: 打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直播节目《回家吃饭》。

生活是繁琐的，也是纯粹的，是重复的，也是丰富的。快乐的享受生活，享受健康的每一天。关注营养，关注健康，回家吃饭，带您畅游健康新体验。

品味营养美食，拥抱多彩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这里是直播节目回家吃饭，我是春晓。提示大家，使用网络收听的朋友可以选择吉祥新闻网，或者是手机下载蜻蜓 FM 进行在线收听，也可以选择往期节目的回放。另外呢，在微信上搜索关注吉林大喇叭公众号，也可以与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与我们留言，和我们分享美食，分享快乐。稍后的时间一同走进今天的回家吃饭。

0: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1: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

0: 秋，在晋阳。
1: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2: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3: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4: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5: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1: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3: 爸爸，
1: 他，
3: 妈妈，
1: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0: 旅中的意境，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山水有情，请文明旅行。
6: 脚步匆匆，别忘了回家吃饭，那里有亲情的守候。 FM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奔波的日子里，回家吃饭是最温暖的归宿。
7: 围坐在餐桌旁，一家人的欢声笑语，三餐四季，是幸福的味道，这是家的味道。FM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回家吃饭。这里是 FM 101.9，欢迎继续收听直播节目《回家吃饭》。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回家吃饭，此刻在直播间当中陪伴大家的是春晓。那进入秋季之后呢，这个燥气是非常的严重的哈，很多朋友呢长期久坐，饮食不规律，脾胃运化能力啊就是比较弱哈，水湿呢也是堆积在小腹等部位，气血生成不足，脸上也会暗沉发黄，浑身容易疲惫。那不少的朋友呢只是一味的进补，却忽视了中焦脾胃虚弱，补进去的营养无法吸收，越补越臃肿的这样的现象。那针对这种情况呢，跟大家推荐一种非常好的水果哈，就是苹果。苹果呢是现在家家户户常见的这种时令的鲜果，在古代呢它被称作玉容丹，生吃可以生津润燥，熟吃呢可以健脾和胃。经过蒸制之后，它的凉性会变得缓和，专门调养脾虚湿盛带来的虚胖、气色差等问题。那顺应秋季的食养思路哈，吃对苹果，运化水湿，滋养气血，能够帮助我们轻松地改善体态臃肿和面色枯黄这样的问题。

那在古代的时候呢，古人就很擅长运用这个苹果来进行养生哈。在滇南本草当中有一段原文是这样说的：苹果炖膏名玉容丹，通五脏六腑，走十二经络，调营卫而通神明，解瘟疫而止寒热。那古人呢，将苹果切碎慢熬成膏，长期食用，滋养肌肤，令面色莹润如玉，这也就是玉容丹名字的由来。那古人很早就发现苹果它生吃熟吃效果是截然不同的哈。那生苹果呢，它是比较干凉的，适合内热口干、大便干结，但是脾胃偏弱的人呢，如果说长期的生吃，就容易积聚寒气，阻碍运化。于是呢，就衍生出蒸苹果、苹果糕啊，还有苹果煮水等等这种熟制的吃法。那借煮呢，来缓和苹果的凉性，转变它的药性，重在补中健脾。像流传很广的这个食疗搭配，就有黄芪蒸苹果，这个呢，也正是古人食疗智慧的延伸。

那食疗本草当中记载苹果主补中焦诸不足之气和脾啊，那负责修复疲弱的这个脾胃，然后呢增强运化能力。黄芪自古就被誉为补气之长，主攻这个脾肺之气哈。那二者搭配呢，它的逻辑是非常清晰的。黄芪补足元气，为脾胃提供动力，苹果呢健脾和胃，生津润燥，缓和黄芪的温燥之性。气足则脾胃运转有力，既能够化生充足的气血上融头面，又能够运化体内多余的水湿，改善脾虚引起的小肚子虚胖，做到补而不滞，润而不寒。

大家继续来关注直播节目回家吃饭。那苹果呢，它在古代呀名为超凡子天然子，它是蔷薇科的苹果果实，性味甘微酸

凉，蒸熟之后呢，它转为平和，归脾胃肺经哈。那刚刚我们也跟大家说了，在古代很多医书当中，对于苹果的食疗作用都有记载哈，像《滇南本草》啊，还有《食疗本草》当中都有记载。那另外呢，在《随溪居饮食谱》当中也这样说到哈，苹果呢，润肺悦心，生津开胃，醒酒啊。看来它除了这个养生。

生津除烦醒酒啊，比方说对一些津少口渴呀，脾虚泄泻呀，食后腹胀，还有饮酒过度啊，它都有一定的辅助的食疗作用。那生苹果呢，它是清热生津的，通便润燥的。熟苹果啊，我们把它蒸制或者是煮制之后呢，它能够健脾止泻。如果说最近有一些朋友啊，这个有拉肚子的情况，那我们可以试试这个蒸苹果或者是煮苹果，它还能够运化水湿，补益中焦，适合一些脾胃虚弱的朋友来食用。

那刚刚跟大家哈聊到了我们的古人呢，对于苹果的运用可以说达到了一个很高的程度了哈。那现代研究也发现，苹果呢它具有高水分低糖的特点，同时呢它富含膳食纤维、多酚类、苹果酸、维生素 C 以及钾元素等成分。每100克的苹果呢含有1.2克的膳食纤维，其中果胶作为水溶性的膳食纤维，吸水膨胀之后呢它可以增强饱腹感哈。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很多朋友在减肥的时候这个比较喜欢吃苹果哈。还有呢它能够包裹糖分啊，延缓吸收，软化粪便促排。那苹果皮当中它的膳食纤维含量是更高的，一个中等大小的苹果的皮它的膳食纤维含量可以达到4.4克，而削皮之后的果肉呢仅有2.1克。所以说如果说大家追求苹果当中的膳食纤维的话，那我们最好把它洗干净之后带皮吃哈。那苹果呢它还含有多酚类的物质，包括像胡皮素啊、根皮苷啊、花青素等等。苹果皮当中的多酚含量是果肉的4到7倍，花青素含量也要高于果肉。所以说这个苹果皮当中啊它存在许多被称为多酚的天然化学物质，通常它的含量呢是在每百克中110毫克，具有抗氧化的能力，能够预防一些慢性疾病的发生。所以还是建议大家啊这个苹果要带皮吃。那蒸苹果之后呢它钾和膳食纤维是不会损失的，糖分呢还能够形成有益的低聚糖，苹果加热之后啊多酚类的物质不会减少，反而会增多，有助于保护心脑血管。那蒸苹果当中它还含有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膳食纤维、多种维生素和微量元素，具有生津止渴、健脾益胃的作用。那在这个季节呢，其实我觉得啊苹果是更加适合蒸一蒸或者是煮一煮再来吃的。

0: 老板板，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1: 没事儿，可以。
2: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3: 可以。
4: 可以。
5: 可以。
4: 可以。
6: 可以。
7: 可以。
2: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8: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9: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8: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9: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10: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11: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12: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家是什么？家是儿时无忧无虑的城堡，家是少年勇闯天涯的后盾，家是中年奋斗休憩的港湾，家是老年乐享天伦的天堂。有家人的地方就是家，我爱我家。 FM 1019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0: 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1: 哎，可以。
2: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1: 哎，可以可以。
3: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猪现在进不了。

回家吃饭，品尝的不仅是美味，更是家人间无需言说的关怀。 FM 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回家吃饭，在温馨的餐桌旁，让爱不再

回家的脚步，快乐温暖，推开家门的欢声笑语，煎炒烹炸的烟火香气，温度刚好的家常饭菜，点点滴滴的生活痕迹，家人相伴共同度过的每个时刻，把忙碌挂在门外，把温柔带回家里，家在哪里，爱就在哪里。

生活随季节游走，饮食随季节调剂，生活的点点滴滴就在家常便饭之间。吃里有乾坤，吃中有高下，回家吃饭，带你一同感受家的味道。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回家吃饭。此刻在直播间当中陪伴大家的是春晓。那刚刚跟大家聊到了苹果啊，对于我们身体呢是非常有好处的，无论是生吃和熟吃它都有一些养生意义哈。那生吃呢，它能够最大限度的保留维生素 C， 适合脾胃功能啊就是相对比较强的朋友，没有那么弱的朋友哈。那蒸苹果呢，它的寒凉之性就会减弱了，质地软糯温润，果胶活性也会增强，适合一些脾胃虚弱大便溏稀的朋友。那煮苹果水呢，比方说与黄芪、与红枣、与山楂，它都可以进行一起搭配，它是各有侧重的哈。稍后呢我们细细的来跟大家聊一聊苹果糕呢，也就是刚刚我们说古人熬制的这个玉容丹，那是将苹果切碎加水慢火炖煮成

0: 膏啊，在古代啊它是珍贵的补品哈。那另外呢，还有一些朋友会把它煲汤入膳，与山药啊、排骨啊等等共同的炖煮哈，不但很美味呢，而且它的养生作用也是很好的。
1: 我那时候不懂，假如我年少。
0: 那刚刚也跟大家聊到了这个苹果，它可以跟黄芪进行一起搭配哈，能够补气健脾、养颜瘦身，就是这个黄芪蒸苹果。材料呢，我们可以准备一个苹果，品种不限哈，但是呢，最好不要用青苹果，黄芪呢用5到10克就好。把苹果洗净切块啊，可以去皮也可以不去皮，不去皮呢营养是更加丰富的。将黄芪和切好的苹果块一起放入到一个碗中，在锅中添水，上锅蒸15到20分钟，趁温热来食用啊，太烫的时候大家不要食用，来给它凉一凉。那蒸苹果呢会软软糯糯的，汤汁呢也不要浪费掉。黄芪的功效啊，因为它大部分会煮到这个汤里哈，我们可以隔天吃一次，或者是一周吃个2到3次就可以。那用量注意啊，黄芪5到10克就好了。阴虚火旺的朋友呢，可以不加黄芪，或者是改用麦冬。它的好处呢，就是黄芪是补气啊，有补气固表、生津养血的功效。苹果呢，它能够帮助我们补益脾胃。苹果和黄芪的搭档，既有苹果的温和润养，又增强补气之力，是一个强强组合，补全身体之气，然后呢会提高抵抗力哈，缓解疲劳，适合一些经常熬夜的朋友，脾胃虚啊、脸色暗黄的朋友呢也可以试一试。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直播节目回家吃饭。那刚刚跟大家说了苹果蒸黄芪呢，它可以帮助我们补气健脾养颜瘦身，而这个苹果和山楂呀它也可以一起搭配哈，我们可以煮一个苹果山楂消食汤。那听这个名字我们就知道了，苹果山楂它一起搭配能够帮助我们消食化积瘦身刮油。我们可以准备一个苹果啊，还有5克的山楂，还有半个橙子，把苹果、山楂、橙子洗净啊，去核，然后给它切片儿，放入到砂锅当中，加入水，这个水呢以没过食材为宜，大火烧开之后呢，再转小火煮20分钟。我们如果是有积食的情况啊，可以连续饮用2到3天。那注意的是呢，山楂每日的建议用量是6到12克啊，不是12克啊，是6到12克。它的好处呢是这3种水果呀，它都具有健脾消食的作用，一起煮水喝呢，口感是非常好的，酸酸甜甜，又能够帮助我们滋阴润嗓，促进胃液的分泌，增强肠蠕动，尤其是适合大鱼大肉之后腹胀积食想要瘦肚子的朋友。

那除了跟这个黄芪跟山楂进行搭配呀，我们还可以把苹果跟山药进行一个配伍哈，苹果山药健脾啊，这个健脾胃汤哈，对我们的脾肺呢是都有好处的，它会进行一个脾肺同补温和的调养。可以准备一个苹果，然后呢把它切片啊，山药30克去皮切段，再准备3颗的红枣啊，这就是所有的材料，那把它一起来煮汤，我们可以每周食用2到3次。山药当中它的粘性蛋白是能够帮助我们益胃补肾的，还能够润肺止咳，苹果补脾，山药健脾益肺啊，两者合用呢可以脾胃同补。像平时有一些胃口不太好啊，或者是感冒的时候感觉到咽喉不适的朋友，都可以喝这碗汤来试一试。另外呢，有一些朋友啊，其实他是不适合吃黄芪的，但是在秋燥的时候呢，又容易口干啊，容易上火。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把麦冬和苹果一起煮一个麦冬苹果水，准备苹果一个，麦冬6克，把苹果切片，加入水，煮20分钟来温饮就可以了。这一款苹果麦冬水呢，它可以生津润燥、养阴和胃，阴虚火旺、经常口干舌燥的朋友啊是优选。那另外呢，要提示大家哈，有一些朋友他就是喜欢生食苹果，确实这个季节啊，苹果刚刚下树，味道是非常好的，口感也是脆甜多汁哈。那还是提示大家，尽量不要空腹大量去食用生苹果，避免果酸刺激我们的肠胃。另外呢，蒸煮啊，我们尽量要选择这个红苹果啊，少用青苹果，因为青苹果它的寒凉之气会更加的偏重一些。还有呢，就是食疗重在坚持，不建议大家天天不间断的食用，我们要遵循一个间歇性调养的原则哈。还有呢，就是血糖偏高的朋友不要额外的去加糖，要控制单次的食用分量，优先鲜果蒸选啊，这蒸煮啊，像苹果干啊，有一些秘制的苹果制品啊，它的糖分过高是不能代替鲜苹果的。还有呢，就是阴虚火旺的朋友，如果是遇黄芪呢，会助火伤阴，如果吃完有口干燥热的症状，则只蒸苹果不加黄芪，把这个黄芪换成麦冬等等这样滋阴的药材都可以。其实最安全的做法呢，如果你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体质，那你就只单一的蒸苹果就好了，这个蒸苹果对大家的身体也是非常有好处的。

好了，听众朋友呢，今天的回家吃饭到这里又要和您说再会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春晓祝您晚餐愉快。本期节目初审程月，复审冯中宇，终审张浩鹏，健康娱乐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可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看电视听广播，观资讯能办事，一端在手，如意相伴，明天的16点我们不见不散。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说。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1: 这雨咋来的这么快？啊，还好带了雨衣。我的脚，没信号啊！
2: 一旦旅游途中遇险受伤，首先检查伤势，如脱险困难，请尽量先寻找一处安全的地方等待救援。在风雨天气野外遇险时，一定要避免失温，即用自带的保温毯贴身包裹上半身和头部，腰间扎紧，保持体温。离线地图，
0: 当前位置附近3公里有游客站，
2: 每隔10到15分钟尝试与外界联系的可能，留意周边环境，如发现救援队伍要及时发出求救信号。
1: 谁在上面？我在这里，救命啊！
3: 哎，这下面有
4: 人。找到了，找到了。
5: 同志，你现在情况怎么样？
2: 多亏了平时学习的安全知识，关键时刻救了命。生命只有一次，安全重于泰山。
0: 提高安全意识，夯实安全知识，守护每一次旅行的快乐与平安。
6: 爱情里最疲惫的时刻，不是我爱你却得不到回应，

有些人啊，总是在纠结，在拧巴着啊，说生活当中有许多的无奈，觉得很无聊，很无趣。但是我想跟你说，活着就潇洒一点，装酷也无所谓啊，做一个属于自己的自己。调皮的你，傻笑的你，无论什么样都是一样可爱的。不要在意别人的嘲笑和挖苦啊，做好你自己的角色，这就足够了。跌倒了就站起来笑一笑，一切都会过去的。坚持或放弃，怎么选择都没有关系，只要是你自己的选择，就不会有错的。北京时间23:04啊，欢迎您准时收听 FM101.9，每天晚上的23:00到凌晨1点啊之间啊，说不定几点结束的节目，星空剧场，我是启明。

一首路飞文的《嘉宾》。最开始知道这个歌名之后哈，我还在纳闷，说这个歌好新啊，可是当听到当中的歌词之后才发觉有故事啊。

可能听这样的歌曲的时候，内心总是会发觉让自己变得更为纠结。夜晚的时候少一些 emo， 多一些开心的事儿吧。可能你会说生活当中没什么开心的事儿，那么想想过去，或者期待一下未来。最近一段时间啊，莫名其妙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啊，不如回家喝自来水。听到这样的歌曲的时候，总是在想，是我岁数大了吗？感觉当中的歌词啊，好多都听不清，但是当中的调调还是蛮好的。听完这首歌之后，启明来跟大家来聊一聊最近一段时间的事情，好吗？

这首歌也就是这个歌名以及刚才那个副曲部分比较过瘾哈。我最开始一直都想说一件事情哈，就是最近一段时间，无论上周啊或者大上周啊，很多人都在我在怀疑一件事情，每到夜晚的时候，到十一点多的时候，我的耳朵总是热的，甚至有的时候晚上会打喷嚏。我在想是不是有人在骂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很多人说，哥啊，你都好久没直播了，你就不能照顾照顾我们听众，照顾照顾我们这些人的心理吗？不说了吗？我一直都是一个随心的人。可能有的时候自己

也说这种叫佛系，但可能有一些人就会认为你这哪是佛系啊，你这完全就是哎躺平的状态了。大晚上呢十一点多了，你不躺平你想干什么啊？很多人夜晚是陪着郭德纲啊入睡的，那你怎么就不能好好的来听一下101.9星空剧场呢？是吧？每天晚上的时候节目都是有不同的一些事情要跟大家分享的，无论是我主持也好，或者说和我对班的江湖也好啊，做的风格不一样，做的东西也不一样，每个夜晚其实都有一些新意，这是一件幸福的事情。也说一下咱们的交流方式啊，一直没有说啊，交流方式大家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再说一下，这是个人微信啊，我只有一个手机号码，只有一个微信啊，我叫启明，我是 FM101.9 的主持人啊，是健康娱乐广播的主持人啊。微信号码是39285649，39285649。无论你是要在这个互动话题上跟我交流也好，或者说你想在晚上的时候或者白天的时候想跟我聊聊你最近所发生的一些事情，没问题。没上节目之前呢，我和一个同事在聊天儿哈，在说，其实夜晚的时候好多人都特别希望有一个树洞。我不一定会成为你的树洞，但是我愿意倾听你所说的。你甭管我是否会骂你，甭管我是否会说你哈，骂你的可能性基本不大。做情感节目做了十来年了，然后也没发觉真正的骂过谁哈，可能说好听的叫情绪稳定，说不好听的就是不走心。但是我真的不走心吗？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经历过什么事情你突然长大了许多呢？不知道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啊？看起来从外表啊，从言语上感觉他是一个不会缺女朋友，不会缺男朋友，不会缺另一半的这样的一个人，就觉得花花世界处处留情，可是实则呢就是寡王一个啊。反正在我的生命当中，在我的生活当中，我就是啊，实则自己真的就算是属于寡王的状态。所以每个人看待其他人的时候，千万不要带有任何的有色眼镜啊，真的没什么意义。漫漫人生路，有缘难相知啊，对吧？幸运的是，爱情面前每个人都会遇到自己所喜欢的人，可是交往过程当中啊，能坦诚的把双方身上的这种包袱卸下来的，然后把自己心完整的去交给对方的，这绝对不是单单源于信任，还有那种宿命当中的缘分，知道吗？其实良好的一个心态才是支撑生命的一个主体，能够瓦解一个人的不是那种风尘当中的种种侵扰，而是难以持平的内心的

时候晚上上节目哈，我还得找一找自己的声音啊，哪个声音好听啊？你爱听哪个声音啊？啊，有人说啊，你们做主持人的是不是就是因为有了这个麦克风，因为它会变音？不是，麦克风就是普通的啊，声音就是这个样子。爱听的会觉得格外的爱听，不爱听的话，那我只能说你对付着听。啊，有人在问你是一个什么样的节目，你主持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节目？我总是说我主持的是情感节目，可是我发觉最近这一个月，我变得不再是一个情感节目，而是更随心的节目。你想把它认知成什么样都是可以的。哎呀，闲话少叙吧，也不说那些有的没的了啊，来聊一聊最近一段时间启明所积攒下来的一些听众的事儿啊，发生在咱们身边的事儿啊。最近一段时间的确有很多的人在跟我

交流，把我当成了一个树洞也好，把我当成了一个心理的疏导的老师也好，毕竟也是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嘛，是吧，也是持证的，也在跟我讲述他们的情感经历、情感的事情，也希望我能出出招啊，或者怎么样的啊。就像今天有人在问我这么样一个事情，说，哎，做情感节目的，你说有一些人是被骂清醒的，有一些人呢就是想听温柔的那种去哄他，那你算什么？我说，我算是温柔的哄吧，因为每一个人对面对情感的时候，其实他自己都是有答案的，只不过是在纠结在拧吧，我是应该向前一步还是向后一步，总是在犹豫着，向前呢可能是深渊，向后呢可能是没有后路，是悬崖吧。但有的时候我们就是要做一些抉择。来讲述咱们今天晚上第一件事儿哈，第一件事的主人公啊，咋说呢，我是前一段时间是参加一个活动啊，是一个属于线下的一个聚会吧，啊，就是天南海北的人可能来到长春有这么样一个聚会，认识了一个小伙子，他叫做强啊，今年呢才26岁，特别年轻的一个小伙子啊，长得是又高又壮的。当我看他外表的时候，我首先第一点认为他是一个健身的哈，认为甚至就觉得他可能是一个健身教练一样。可能你会看到他的时候，你会发觉他应该是那种怎么说呢，心比较大的、粗枝大叶的这么样一个小伙子，却不想啊。当我听完他的讲述之后，我才发觉他这个粗犷的外表之下，藏着一颗玲珑剔透的心。怎么事呢？他对前女友的这个深深的眷恋打动了我，所以呢，我也邀请他哈，希望他把他的故事在我的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来一起听一听关于强的事儿嘛。我们已经分开8个月了，可是我却忘不了他。我曾经以为自己是很坚强的，会挺过去的，在外人面前我总是摆出一副无所谓的表情，甚至还去参加了双十一的这个相亲活动啊。可只有我自己知道，做这些对于我来说是有多么的勉强。当那些女孩与我互动的时候，我的眼前却浮起了她的笑容，他冲我傻笑，抱着我撒娇，叫闹着让我背，想尽一切办法哄我开心。他的一颦一笑都会随着时间流逝而变得是分外清晰，与眼前的一切渐渐的重叠，让我分不清过去还是现在，总是恍惚的觉得自己还在做梦。等梦醒了，他依旧在，我们依旧很好。分开之后，我变得不爱出门，因为外面到处都是他的影子，看到烧烤地摊我会想起他。我们第一次约会其实算不上是约会吧，只能算是第一次独处，吃的就是路边摊，我们拎着好多的串子啊，这顿狂躁啊，他吃的是心满意足，看着我笑，把我看得心都快化了。原来喜欢一个人的感觉是这个样子的，他的每一个动作都能牵动我的神经，我的心每一次悸动都是和他有关的。我还记得那天送他回家的路上，突然从角落里窜出一只大老鼠，我们都吓坏了，他尖叫着扎进了我的怀里。当他娇小的身体挨近我的那一刹那，我闻到了他头发上的那个茉莉花香，有一刻的窒息，然后我将他用力地护在了怀里，心中不禁感谢着那只黑暗当中穿出来的老鼠精，成就了我们第一次的相拥。随后我牵起了他的手，他没有拒绝，我们慢慢地往他家溜达。那一刻我多么希望去他家的路长一些，再长一些，最好永远走不到尽头，这样我就可以一直牵着他一直走下去。走到他家门口的时候，
我们在楼前的路灯下站住了，冷清的灯光将我们的身影重叠在一起，好像

识着我们的命运交叠。不知道哪儿来的勇气，我表白了，我有一些激动，说话的声音都在发抖，好不容易吐出了一句话，我说我喜欢你。就在那一刻，我已经耗尽了我全部的力气，可是他拒绝了我。看着他转身离开的背影，我觉得自己好像是被抛弃了一样，就像是一只流浪街头的猫，浑身发冷。夜凉如水，我微微的颤抖着，难过的要死。我不记得自己是怎么回去的，只知道虽然被他拒绝了，可是我还是喜欢他的。老天哪，我该怎么办？回家的路必须经过我们单位，看着爬满藤蔓的墙院，我突然想起了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他就站在院墙的角落抽着烟，那个姿势特别的销魂。我还那个时候啊不认识他，只是脑中闪现过一个念头，长春的女孩都抽烟吗？后来才知道是我们公司的很多女孩都抽，时间久了我们慢慢熟悉起来，我发现她的性格活泼可爱，简直就是一个开心果，我喜欢她，可是又不敢开口，总算鼓起勇气了吧，结果却被拒绝了。我以为她不会再理我了，谁想到第二天上班她像一个没事人一样，照样跟我有说有笑，让我有一些受宠若惊，心中不禁又燃起了希望。我发现他对我还是不同的，于是鼓起勇气策划了一场真正的告白。在离他家不远的伊通河岸长堤上，我摆下了心形的蜡烛，还有风车、水晶灯、照片，另外还带了一个小音箱。当着所有朋友的面，我鬼哭狼嚎的一般唱了一首情歌，从头到尾没在调上，可他却听得很感动。我看得见他眼里闪着泪花，我就知道这丫头被我骗到手了。然后我们就开始每天约会、看电影、吃饭，感情突飞猛进。没过多久我们同居了，同居之后我才发现他太好了，特别的能干，媳妇做饭就没有不会的，家里收拾得井井有条。之前我自己住的时候几乎不吃早饭的，可自从有了他，每天早餐他做的是格外的用心，就算是现在想起来那段时光，我都忍不住的想去笑。他的手艺非常好，煎炒烹炸什么都会，最拿手的就是红烧排骨和煎带鱼。后来我吃过很多的馆子，可谁都做不出他的味道。我朋友都爱来家里来蹭饭，他做的川菜啊简直一绝了，水煮鱼、毛血旺、火爆大头菜、麻辣烫都是我爱吃的。我们都爱吃海鲜，有一次我休息，我俩在家里做了一顿海鲜大餐，香辣蟹、辣炒海兔、油焖大虾、椒盐皮皮虾，每一道菜都吃到爆。他还录了视频，视频里他左手拿着手机，右手拿着皮皮皮虾啊，娇滴滴的说，皮皮虾我们走，一起去找男朋友，那样子特别可爱。其实我也很会做饭，烤披萨、红烧肉、麻辣水煮的我都会，可是跟他一起我就很少做了，因为喜欢看他在厨房里忙碌，那种感觉真的特别的幸福。分手之后我好长一段时间没有进过厨房，有一些菜啊我再也没有吃过，我很害怕触及和他有关的一切，哪怕是闻到类似的味道我都会立刻去想起的。皮皮虾，我们走。这是他说的，那个娇憨的模样又心疼又无助，总有一种酸楚啊往眼睛里去冲。我曾经以为她是一个娇小姐，可她决然不是，她从来不乱花一分钱，如果说她唯一的毛病那就是抽烟，可是他连抽烟的模样我都爱，在我眼里他是那样的可爱。记得那年他过生日啊，我早上起来给他煮了8只鸡蛋，每一只鸡蛋的做法都不一样。我把蛋摆好盘，叫他起床，然后自己去了卫生间，谁知道出来的时候鸡蛋都不见了。他笑嘻嘻的说啊，真好吃，都被他吃了。我有一些诧异，那可是8只鸡蛋啊，可是他能吃我也很开心。下午我们出去玩，路上我饿了，他突然掏出4只鸡蛋，献宝似的放在了我的手里，笑眯眯的告诉我，那是他为我留的。

那一刻我的视线几乎无法从她的脸上移开，世界上怎么会有如此可爱的姑娘呢？不久之后我摔伤了腿需要手术，她请假来照顾我，看我疼她就跟着流眼泪，那泪水直直地淌进了我的心里，烫得我是又疼又欢喜，满心叫嚣着他的名字。从手术室出来，我腿上打着石膏，麻药劲儿一过，钻心的疼。他的眼泪啊又掉了下来。之后一个星期，他为我吃饭，给我洗脸洗脚，好像忘记了我伤的是脚，饭是可以自己吃的。我被他照顾得像一个孩子，幸福的日子就那样过着。可是发觉过得真快，还没来得及回味，已经大半年过去了。今年元旦啊，他突然病了，感冒咳嗽，总是说胸闷啊。开始我们并没有在意，买了一些感冒药吃了，可一直不见好。等到医院一查，竟然是过敏性哮喘。自打他生病之后，他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心情一天比一天差，脾气也不好，一生气就闹分手。我跟他说了无数遍了，就算他病了我也愿意去照顾他，不管他什么样我都愿意去守着他，守他一辈子。可我不知道该怎么做才能让他心情好一些。今年春节之前，他正式跟我提出了分手，然后辞去了工作，到南方的亲戚家养病去了。没有他的日子变得特别的无聊，我的生活变成了无尽的等待，想着我们曾经快乐的时光。我总觉得他要分手，只是一时没想开，等他病情缓解了，他会回到我的身边。虽然寂寞，但我总是有一些奔头的。我每天都会给他打电话，刚开始他还接，后来渐渐的不接了。有几次我打过，最多接一两次。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只知道他的脾气是越来越糟糕。每当这样的时候，我都担心他的病情严重了，无法成眠。终于把他等回来了，他瘦了也晒黑了，看起来有一些憔悴，我心揪着他疼啊，心疼的不行。我去哄他去散心，他答应了。我们去了海边，看他迎着海风闭着眼长发飞扬的模样，我简直爱死他了。我以为我们会和好，可谁知道回来之后他却再次提出了分手，然后决绝地拉黑了我。这次他说他不想拖累我，他爸爸有病，妈妈一直在照顾着，家里早就因为爸爸生病一贫如洗，如今再加上他，他很害怕想未来。可这些我早就知道，我不在意的，只是他却不愿意听我解释。如今小半年过去了，从死到生我几乎脱了一层皮，可是我忘不掉的。我不知道该如何表达他才能明白我的心。我喜欢他，他健康的时候我喜欢，他生病的时候我也喜欢。我的爱与身体健康和他的家庭状况都无关，我爱的是他，我想陪他走到天荒地老。这是我给他的留言，只对他说。真的恳请老天能帮帮我，给我一次机会，让他回到我的身边。我真的发觉离开他之后，我的心就不再完整了。我的爱，你回来吧，求你来修复我失落的心。

说男人是薄情的，也很多人都说男人更多的是渣男。有多少人知道，当男人深情付出的时候，当男人真的愿意用一颗心去爱护一个人的时候，真的会要了一个人的命。缘分说起来只是浅滩滩两个字，但是要给它分开来解释呢，奥妙自在。

千万分之一的运气，这才能算得上是缘分。也许有的时候爱情就是这样的，是时机不对，也是缘分不够啊。但不管怎么样，人生总要为了自己的爱情去搏一把，去拼一把，无论结局什么样，不做肯定会后悔。我也希望啊，那个女孩姑娘也能给强一次机会，也给自己一次抓住幸福的机会。不管如何选择，还是希望你们都能够幸福的相遇，能够幸福的走下去。

0: 取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1: 这里是北纬43度吉林，大家看到的这片是绿油油的稻田，你们听到稻田鸭叫了吗？快点进入直播间，带你们看看鸭子和水稻是怎么共生的。
0: 北纬43度，我的家乡，丰富的水资源滋养着粮食的生长，生态种养是为了多元增收，更是为了保护家乡的绿水青山。
1: 好，现在无人机已经起飞了，一会儿大家看到的是大片的玉米，想吃的宝宝们可以预定了。
0: 推进数字乡村建设，让大地与网络相连，让家乡走得更远。

是我爱你却得不到回应，而是两个人在一起

就是喜欢品味相同的人啊。此时此刻离别开出花，我知道你也喜欢。23:40，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FM 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每天晚上23:00到12:00之后1:00之前，说不定7:00结束的节目啊。星空剧场，我是齐明。每一次提到节目名字的时候，我脑子当中总是要短路一下，因为我曾经的情感节目叫《城市晚安》，现在叫《星空剧场》，哦，好尴尬。刚才啊，有人在说，为什么有的人能遇到好人，用心爱你的人，为什么有的人就遇不到呢？哎，可能说完这句话之后，很多人就会对号入座了吧，是吧？磕的谁呢？是吧？但要知道啊，人永远不要拿着别人的地图去寻找自己的路，知道吗？每个人其实都是有一个独特的风景的，喜欢你的人可能就在不远处啊。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着你的，没必要去羡慕其他人。每一家每个家庭都是家家有一本难念的经，你该学会的是什么？相信自己，再学会欣赏自己，也要期待着不远的将来可能就在眼前，有人正在爱着你，用着自己的方式。然后人呢，也要试着把自己最亮丽的一面去找出来，并呈现在阳光之下。生命是自己的啊，除了必要的担当，更应该为自己活着。爱你的人也会因为你自己的这种独立，会因为你自己最亮丽的这一面而更加的去深爱着你。

这一版的天才白痴梦啊，听的感觉我都要睡过去了，换一个哈。其他的人可能就是一听到一些歌曲自己之前选择的哈，就会一直听下去。对不起，我不是，我只要听到一半我觉得不是我喜欢的， OK 马上换掉。

今天晚上啊，咱们星空剧场有个互动话题，叫我做什么啊？经历过什么样的事情，你突然成长了许多呢？交流的方式啊，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啊，39285649，39285649。说一下，这是我私人微信啊，我只有一个微信，只有一个电话号码。曾经啊，有人跟我说这么样一句话，他说啊，哥啊，那个你电话是不是你微信都快成为妇女之友的专属号码了？为什么只有妇女啊，是吧？还有少女呢？开玩笑啊，就是节目的好多的听众啊，无论男的女的，男性女性，有好多就像强一样跟我讲说他的事情，对吧？不要考虑男女，在晚上的时候只有家人。我把你当家人，你把我当家人了吗？来，你看哈，关于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一些朋友的留言哈，这个叫克莱尔，他说啊，对于我来说，成长许多的啊，咋说呢？考研上岸，分手同时发生。你不都说嘛，这个叫什么情场得意，什么什么场失意，是吧？这个叫什么老佛爷，他说准备结婚的时候发现谈婚论嫁就是谈生意，突然之间长大了。哎呀，一说到这话的身边有几个朋友吧，咋说呢，因为结婚的这件事情，因为彩礼的事情闹得极其不愉快啊，然后呢也最后也没结成啊，就觉得挺可惜的。但也我觉得还好吧，每个人的选择不一样，不单单是城市当中啊存在着有的要彩礼有的不要彩礼的事，农村的话也有一些不要彩礼的。咋说呢，根据家庭不一样吧，别想那么多。17岁那日不要脸参加艺术家，他说22岁大学毕业，父亲出轨，23岁自己查出了癌症，治疗3年，截掉了一条腓骨啊，现在26岁，生离死别。哎呀，我应该咋劝解你呢，对吧？经历了这么多令人难以接受的事情，成长真的会很多吧。但我也希望告诉你，生活里每一天都是新生的一天。没必要去考虑过去，没必要为了昨天的失去去伤感什么，也没必要为了明天的到来而去烦恼什么。享受当下吧，把握还在点滴流转的今天，这才是最真实的。昨天的过去应该懂得好好保存，明天的未来应该懂得好好的准备，今天的现在更多的应该是好好的分享。有人在问我，之前问我，他说你对未来有规划吗？我永远都会说我不知道死亡和明天哪一个先来，所以我只要今天开心，我只要今天快乐，我只会活在当下。任大起跌托子改变，每首歌是每张脸。艺术家呀，我在这里希望你啊能够越来越好吧，别考虑那么多了，是吧？

这个叫邓老板呢，他说考研失利啊，被前任无缝衔接了，好朋友突然离开我啊，去了外地啊，任何一件事情都能压垮我，可偏偏三件事情同时发生，我那段时间真的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熬过去的，然后好像突然一下子就长大了，从无忧无虑。

这个小女孩变得不再对任何人去抱有期待，也不再对任何人产生依赖了。成长都是伴有真

密啊，那时候高考考得不好，上了一个普通的大学，那个时候感觉天都塌了，这辈子也就完了，消沉了一段时间，但后来调整好了心态，相信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积极参加活动锻炼自己，也认识了很多的好朋友，现在工作挺不错的，收入也挺好的，很庆幸当初没有放弃自己。我觉得关键在于自己想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吧。多卡因啊，他说这烂婚姻让我明白了，只能依靠自己。好多人没在围墙之中，想往围墙里闯；好多人在围墙之内，总是想当红杏，要出来或者往外跑。很多的婚姻明明是没有爱了，可是却依旧在说着，哎呀，为了孩子对付过吧。也不知道这是80后、70后或者60后他们所共同所维持的一些事情，还是应该为自己多活一活呢。还有很多朋友的留言，时间的关系啊，咱们先不回复了，讲述咱们今天晚上的第二件事情啊。刚才有一首我非常喜欢听的啊，叫我难过，那一会儿的时候咱再放，是吧，来讲述咱们今天晚上第二件事情。第二件事情的主人公叫丁球啊，26岁了，是一个女孩子啊，也是一个公司的职员。那么在她的生活当中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呢？

很多人的心里啊，我相信都藏着一个人吧，啊，叫什么？那句话怎么说？心里有座坟，坟里住个未亡人。啊，不管岁月如何碾磨碾压，总会被放在心中不认知晓的角落，在寂寞的时候拿出来，啊，去慢慢的研磨，悄悄的回味。那么丁球，可能遇到的就是这样的事儿。相亲认识的，那年我大学刚毕业，独自在南方闯荡，工作生活啊都不是特别的如意，而且很想家，一个人也觉得挺寂寞的。这个时候，一位非常信任的姐姐要给我介绍对象，她说：“我觉得这个小伙子挺好的，你们两个都是我喜欢的人，都是好孩子，就见一见吧。要是有缘分呢，就在一起，那就更好了。”于是我就答应了，很快便收到了对方的信息，约我晚上下班之后见面。为了显得重视啊，我下班之后特意回趟寝室，换了一身衣服，化了一个简单的妆，还重新的梳理一下头发，然后早早的赶到了约会地点。眼看着时间快到了，我的心情复杂又忐忑，毕竟是第一次相亲，在心里打着见面打招呼的一个副稿。随后远远的我就看见了一个瘦高的男人啊，沿着人行横道走了过来，夜色里看不清对方的长相，但直觉告诉我那就是他。为了确定，我礼貌的拨通了电话过去，果然他接起了电话，这个时候他也看到了我，挂上了电话，向我大步走来。他个子很高啊，走起路来气度儒雅，好像是一个贵公子，看得我心里是砰砰乱跳的。他在我们几步之遥站定，我可以看清他这个

0: 闪亮狭长的眸子里含着笑意，皮肤白皙，身后背了一双背了一个双肩的公文包，看上去是清爽利落的，绝对是我所喜欢的类型。本来就是头一次相亲，又遇到了喜欢的人，我紧张的连手都不知道该放哪儿好，也不知道该说一些什么。我们各自介绍了一下自己的情况，又聊了一会儿共同的朋友，也就是介绍人姐姐啊。之后便没话了，两个人沉默的沿着人行路走了一会儿，没话找话又聊了一阵子，看着我们的影子被昏黄的路灯拉长缩短。我特别希望这条路能够再长一些，可很快便走到了路口。他和我礼貌地告了别。从来啊，没有对相亲对象抱有幻想的我，没想到竟然遇上了让我如此心动的男孩。我觉得自己就像做梦一样。一进屋，同寝的女孩就问我咋样，我很满意，可不知道人家对我啥印象啊。室友就调侃了我一阵子，又劝我说像我这样的美女去相亲，对方如果没看上准是瞎的。我笑了笑，知道他是在安慰我，哎，不想了，爱咋咋地吧。先给介绍人回了话，说了一下情况，然后便是等待。说实话，我也不知道自己在等什么，就是感觉心里有一团火苗在越窜越旺。时间分分秒秒的过去了，墙上的挂钟每跳一下对我来说都是一种煎熬。洗漱完毕，我躺在床上给自己做心理建设，姻缘这事儿只能听由天命，强求不来。也许是我刚才表现得太过笨拙，人家没看上我吧。躺了许久，我依旧毫无睡意，这个时候手机响了，是他说已经到家了。我这才发现分开不到两个小时，怎么就度日如年了呢？他说就喜欢高高瘦瘦的女孩，对我非常满意，问我对她印象如何。我心花怒放，矜持地说很好。之后我们开始在网上聊天，虽然在同一个城市，我们却在一个城南城北之距啊。平时工作忙，只能周末见一面，吃个饭，看个电影。处了也就一个多月吧，有一天他突然抽风似的告诉我不想继续了。我问他为什么，他满不在乎地说没有为什么，他是一个公子哥，玩玩而已，真的。他的变化让我百思不得其解，通过这段时间的交往，我觉得他不是那样的人。可他执意要分手，而且态度坚决，让我再三的去追问，也没有给我任何的解释。我只好把分手的事情跟介绍人说了，姐姐问他也没问出什么，只是对他很失望。他们的友情也因为我们的事情而告终了，见面都不说话了。不得不承认，这段感情我是用了的心的，虽然时间不长，但我还是伤心的。很长一段时间我情绪特别的低落，人也没了胃口，人迅速的消瘦下去，感觉心里空落落的，偶尔会在空心里哈发一些心情说说，抒发一下自己从无着落的一个情感，因为没办法在朋友圈里发。转眼入了冬，我逛街的时候看上一副很可爱的手织毛套啊，这个毛织的这个手套啊，但我没有买，我心想就不信了，还遇不到一个能给我买手套的男孩了。回家我就发了一个朋友圈，然后就没了然后。这天下班比较早啊，同事来我家玩，吃完饭我把他送去坐车，只是随意的披了一件外套，脚上踏了一双拖鞋就出来了。可谁知道才上路啊，就看见他骑着山地自行车，背着一个双肩包过来了。我的心突然的狂奔起来，乱跳起来，脸刷了一下就红了。我看着他下意识的停下了脚步，直到同事喊我，我才发现自己就那么傻傻的站在路中间，呆呆的望着他，像被下了蛊一样。他应该没看到我从我身边飞驰而过。我同事也看到他，推了一下我说，哎，那不是你男朋友吗？我还没来得及说话，就听见一声急刹车，他停下了车，长腿搭在马路牙子上，回头喊我。我同事见状就先走了，只留下我，试探又欣喜地朝他走了过去。多日不见，他还是那副清爽潇洒的模样，身上散发着男人香水的味道。我走到他的身边，刚站定，他就塞给我一副粉红色的手套，说没想到会碰到我，和他设想的完全不同。我把
1: 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忙忙碌碌的你是否想寻觅一处温暖的角落？ FM 101.9，伴您邂逅生活里的美好时光。打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 101.9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0: 把手插进了手套里，里边绒布暖暖的，手背上是一只白色的毛绒兔。他还记得我喜欢小兔子。当我意识到我的唇角已经弯成了向上的一个弧度的时候，才发现自己根本没有掩饰。
1: 打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 101.9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2: 穿越古今岁月，讲述世事沧桑。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